0: 包月了，而且是每天都要打卡报道哈。最近的雨是一场接一场，这三伏天加上雷雨，就是桑拿房的这个感觉。那么今天全市将会维持明显的雷雨天气，早上的时候还一直在下啊，然后就出太阳。局地呢短时雨势还是比较强的，并且伴有雷电阵风等强对流天气，空气的湿度还是偏高的，体感呢也会感觉到非常的闷热，而且城区的低洼路段也容易出现积水。但是告诉大家，明天开始河源的降雨范围也好，降雨的强度也好，都会大幅的缩减和减弱，仅会出现零星的短时雷阵雨。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气温将会逐渐的再次升高，升到33度左右。那么22号到27号，全市以多云晴天天气为主，日照强烈，最高气温将会逐步突破35度，所以雨势这么一减弱，大范围的高温酷暑天气就正式的到来了。毕竟我们已经入伏了嘛。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度。明天开始气温将会逐步升高，明天周二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4到34度。到了周三22号，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4到35度。好，在这儿我们还是提醒哈，最近已经看到有相关的这个新闻报道，这个溺水事故的一些发生啊，当然不是说我们河源，就是全国来看溺水事故的一些到了暑假确实是一个高发期啊，容易出事儿的这个时间段。暑期到来，气温攀升，家长呢一定要紧绷防溺水这根弦，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
1: 早安河源公益广告。
2: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3: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4: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2: 别怕，我来救你。
3: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5: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2: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3: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2: 救命，
3: 静静等待救援。
2: 救命，
4: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奥德赛时期这个词悄然走红。它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英雄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一个人在迷茫当中徘徊，在选择当中纠结的时期。但其实一个人会遇到奥德赛时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当变化成为生活的常态，如果我们还用曾经的标准来要求当下，稳当就会变得很难实现。如果我们正处在奥德赛时期，不必恐慌，更不必羞耻。我们不是迷路，只是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正在经历必然的风浪和试探。人生这场旅行，快慢由己，终点自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航向，自己的航道，请相信在我们自己的时区里，鲜花和掌声不会迟到。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说早上好。早安河源健康日历，科学护眼其实很简单，护眼每天多眨眨眼，除了多眨眼还可以做眨眼操，利于改善眼疲劳。怎么做呢？双眼轻闭两秒，紧闭两秒，睁开两秒，一次训练一分钟，让你的眼睛更轻松。眼睛放松，多望远处。看电子产品时遵循20/20/20法则，就是看近20分钟之后，看20英尺，大概是6米外20秒。最好是到户外运动，让眼部的肌肉充分的放松。关灯之后别再看手机了，避免在黑暗处或者夜间关灯后长时间看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应适时休息。看屏幕眼睛别太近了，看电子屏幕时别太近，比如手机和电子书的观看距离至少30厘米，电脑距离至少60厘米，电视的距离至少3米。要注意给眼睛保湿，很多室内场所开空调，气流大，空气湿度低，这会加速眼表泪液的蒸发，加重眼睛干涩，可使用加湿器等增加空气的湿度。没事儿多去户外走走，适当的户外活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有助于缓解眼睛的疲劳，同时多接触自然光线也有助于预防近视。别忘定期查查眼睛，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都应该定期检查视力，如果发现视力下降或其他异常的症状，应及时就医，以免延误治疗。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1: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省委省政府将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上升为省级战略，为河源绿色崛起、文旅提质带来历史性机遇。近日，市文广旅体局党组书记、局长曾淑梅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市文广旅体局将锚定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核心定位，围绕塑造特色水文化品牌、丰富水文化体验场景、提升环万绿湖设施服务能力三大核心任务发力，加快构建多元共生、协同高效的文旅产业生态圈。水是生存之本，更是文明之源。文件明确将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作为绿色发展区定位之一，要求我们要立足环万绿湖丰富的水域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积极探索水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在塑造特色水文化品牌上，曾淑梅表示，市文广旅体局将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入挖掘古水道、新丰江水库建设史等水文化资源，持续提升河源文化辨识度。河源市文广旅体局党组书记、局长曾淑梅：
2: 让文化灵魂立起来，深挖古水道、古驿道等资源，推动红色客家恐龙文化与水科技、水产业高度的融合，高标准谋划水博览园等标志性项目，升级乐游河源小程序，持续擦亮河源四小龙城市 IP。
0: 在丰富文旅业态供给上，我是以沉浸式、互动式、智慧化为主攻点，打造全季节、全天候、全龄段的多元水文化体验场景，全域深化文旅加跨界融合，多维度拓宽消费新场景。今年一季度，全市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14.3%，源源不断的新鲜玩法持续激活环湖文旅消费活力。河源市文广旅体局党组书记、局长曾淑梅：
2: 规划开发新丰江、东江水上旅游路线，探索无动力水上运动、低空观光等新业态，办好环湖马拉松、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品牌赛事，加快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依托江城焕彩惠民兴业工程、环万里湖西南大片区建设项目，打造新丰江夜游、鱼灯夜游等夜间产品，构建沉浸式智慧化文旅消费新场景。
0: 提升文旅服务能力，让高品质文旅点亮诗和远方。曾淑梅表示，市文广旅体局配合推进环湖碧道、旅游风景道等绿美环湖路建设，在环湖重点节点布局旅游服务中心、月游驿站、自驾车营地等设施，引导精品民宿集群化发展，用高品质游玩体验留住游客。河源市文广旅体局党组书记、局长曾淑梅：
2: 加快环万里湖省级农文旅融合试点建设，推动南园古村、唐朝社区创四 A 景区，春木岩小镇创省级度假区，科学布局月游驿站、户外运动驿站，推动民宿标准化、集群化发展，让来到河源的每位游客都能真正的乐游河源。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1: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0: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1: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0: 中国福彩，
1: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0: 好的，来关注各个彩项的开奖情况。首先关注的是双色球，双色球开出的最新一期呢，红色球是05、07、10、14、21、28，蓝色球呢是04。一等奖全国共中出十注，单注奖金710万4774元，那么其中广东没有中出。二等奖的全国共中出215注，单注奖金122370元。福彩三D开出的最新号码是026。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
1: 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三 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三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2: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1: 昨天，龙川县田心镇千亩航空水稻陆续成熟，迎来丰收季。自2022年试种以来，田心镇航空水稻种植规模逐年扩增，稻米品质持续优良，连续5年实现稳产丰收。特色航天稻产业已成为当地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在田心镇航空水稻种植基地，沉甸甸的稻穗饱满金黄，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稻田里有序作业，快速完成收割、脱粒、装车一体化工序，新鲜稻谷源源不断装车外运，丰收气息扑面而来。据了解，航空水稻具备抗病性强、米质优良、口感香醇等优势，适配田心镇水土气候条件。该镇于2022年率先开展小范围试种，初始种植面积仅100亩左右。凭借稳定的产量和绝佳的品质，该稻种在当地快速推广普及。截至今年，全镇航空水稻种植规模已拓展至1000亩，实现规模化、连片化种植。华南农业大学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郭涛。
3: 我作为科技特派员对接田心镇，在田心镇呢推广华航香烟针这个航天丝苗米品种。那么下来的话呢，我们也想打造一个航天丝苗的公共品牌，然后结合各个镇或者各个村它的特色。那比如说有些村可能有一些富含营养的等等啊，形成不同系列的产品，来丰富整个产品线，来更好的服务于农民。
1: 优良的种植成果让航空水稻口碑持续打响。2024年，田心镇塔峰村航空水稻获评超级稻荣誉。历经5年深耕，该稻种年年丰产丰收，品质稳定出众。如今，航空水稻已在田心镇形成成熟产业规模和专属品牌效应，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乡村振兴特色农产品，有效激活镇村产业发展活力，带动农户稳定增收。龙川县田心镇东塘村村委会主任曾玉平。
4: 2025年，我们村通过河源市科技局与华南农业大学联合引进2个高产优质稻抗的水稻新品种来引领产业发展，一个是华航双联军，另一个是华航85。截止至目前，我们村共种植航天水稻700余亩。
1: 龙川县田心镇塔峰村村委会主任邬志岩。
5: 今年我们又获得丰收了， 大家村民的心情非常高兴。我们呢采取了机械化耕作，科学管理，牢牢守住粮食安全。接下来我们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打造我们塔峰村航天式苗米的品牌，带动村民呢增产增收。
2: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 91.1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1: 当前龙川即将进入早稻收获季节，为评估第三届春耕种粮大赛工作成效，挖掘粮食增产潜力，连日来龙川组织专业验收人员深入各镇参赛种植田间，全面开展春耕种粮大赛实地测产验收工作。在铁掌镇山田村水稻测产现场，稻田金黄，稻香四溢，收割机穿梭田间，饱满稻谷源源不断收入仓中。验收小组严格按照测产技术规范划定取样地块，实行实地收割、现场称重、同步核验，所有环节全程公开透明，确保各项产量数据真实可信。龙川县植物保护与检疫站唐铁晶：
6: 本次测产我们严格执行统一标准，采取实收实测、现场核验的方式，最大限度保证数据真实客观。
1: 参赛农户杨东珍是山田村的种粮能手，今年他选用两优金丝优质新品种，全程落实标准化田间管护措施。经现场实收测产，其种植的1.1亩稻田折干后亩产突破1100斤，增产效果明显。铁厂镇山田村杨东珍：
7: 今天我们这里测产1.1亩，今年我们种的是新品种，我们实行了科学管理，施肥、除草、打药都是科学管理，比去年相对要好一点。
1: 据了解，龙川县2026年第三届春耕种粮大赛共吸引55个参赛主体参与。大赛根据耕种类型进行分类竞赛，分别为普通水稻最佳产量奖、丝苗米最佳产量奖、料荒复耕复种最佳贡献奖、优秀组织奖、最佳农技人员等5个奖项。通过树立先进典型，辐射带动全县水稻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打造更多单产水平高、示范带动强的水稻示范基地，推动全县单产提高再上新台阶。龙川县植物保护与检疫站唐铁晶：
6: 通过大赛测产，我们直观看到的优良品种科学管护带来的增产效果，也筛选出了一批本地适应性强、产量高、米质优的水稻品种。
1: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8: 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哒哒哒，
9: 放假啦！
10: 快乐过暑假，
11: 安全不放假。
10: 暑假即将到来，各位同学玩手机、电脑上网的时间会增多，学生遭遇诈骗的案件呢也时有发生。今天我和广东警官学院的两名大一的同学一起，给各位同学和家长送上暑期防骗提醒。
12: 电子会议免费领游戏皮肤、低价充值等理由，诱惑同学们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从而远程操控转走钱财。
13: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12: 拒绝诱惑，坚决不开启屏幕共享功能。
14: 电子会利用短视频或者游戏平台冒充警察，威胁或者恐吓学生，称其游戏账号涉嫌违法，要求提供家长的银行卡账号、验证码等信息，从而骗走钱财。
15: 那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
14: 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或者老师，或者拨打110报警。记住，真正的警察不会通过电话远程调查，更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
16: 同学们
10: 同学们要正确对待使用互联网，不要随便添加陌生人为好友，不要轻易领取游戏皮肤，提高防范意识。家长们呢也要加强监督管理，不要将这个银行卡的验证码、支付码等信息呢告诉孩子，防止其上当受骗。
9: 牢记我们的反诈口号。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和园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5: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6: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5: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5: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6: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7: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8: 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简短新闻，关注河源国内国际方面的一些新闻资讯。首先是河源本地的消息。日前呢，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举行，来自海内外和全国各地的350多名原商代表，带着游子的思乡情、赤子的桑梓情、骄子的创业情，回归故里，欢聚一堂，共话发展，共谋未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省工商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冯日光出席大会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林永平、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大会。而在大会的召开的这两天的时间呢，省工商联商会地市行暨助力河源100000万工程活动也在我市举行。参加2026年原商大会的嘉宾

兵们就实地地走访了我市产业园区和展示平台，在考察当中感受河源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在交流中寻觅合作共赢新机遇。日前，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新闻发布会在广州的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港举行。那这场延续了七届的湾区美食技能盛会，首次把主赛场要安在我们河源，以万绿湖鲜为底色，串联起粤港澳三地厨师、院校学子、市民朋友，让小小的灶台成为传承文脉、带动就业、激活县域发展的大舞台。本届大赛是以寻味万绿、粤菜粤鲜为主题，活动时间是8月6号至9号。这个周的周末，7月26号，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年河源是龙舟邀请赛将在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旁，就是沿江路东江河道来盛大举办。其实不只是7月26号，其实从23、24号开始，相关的活动的一些外场的一些活动啊，包括这个活动的一系列的这个内容就已经开始了。为了充分的释放龙舟赛事的人气活力，激活本地消费市场，龙舟竞渡好物云集，美食、汽车、家居联展重磅登陆龙川老龙镇文化广场。活动是以火热的龙舟赛事为核心的吸引力，融合特色美食体验、大宗商品展销、传统旭日民俗文化，来打造看龙舟、赶大集、品美食、购好物这一站式的消费场景。可以想象哈，这个整个这周吧，从现在开始，龙川好像就已经热闹起来了。那把这个水上的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的消费流量，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热血与美味交织的夏日盛宴。那么通过我们记者的这个采访，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一次的龙川的这个龙舟大赛呢，在放在龙川的这个龙舟大赛，确实让很多的外地游客就已经早早预定好了这个周末要在我们河源龙川来度过，包括本地的一些市民，我们河源市区的呀，包括其他县区，包括龙川本地的这些市民，他们也说好期待啊，因为好长时间，时隔多少年了，已经没有再举办过这个龙舟赛了啊。因为龙舟赛在我们的民间来讲，它不仅仅是一个热闹的一个活动，它关键还有着吉祥的这种寓意，所以我们百姓之间还是非常关注和愿意积极的参与到融入到这场活动当中的。另外在这儿还有两个提醒吧，因为这个龙舟大赛呢是比较大型的，首先一个提醒就是要届时要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比如说就对这个河道两边的沿江东路和沿江西路的部分路段，至龙川啊，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时间是7月26号，也就是周日上午的7点30分到12点，这是主会场主活动的开始开幕，而且在当天上午要进行龙舟大赛，所以在管制期间的管制区域严峻机动车、非机动车的驶入、停放或者是占道的滞留。还有一个提醒呢，就是在龙舟赛的举办期间，不是光这一天，不是光7月26号啊，这个期间要禁飞无人机，没有报备是不能飞的。那你要飞到这个区域的话，只能说一句后果自负了。管制时间呢是7月24号的，还有25号的19点到21点30分，就是晚上的这一段时间，24号、25号，19点到21点30分，因为这两天在现场还有着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那么26号，也就是上午的8点到12点，也是禁止飞行的，再次提醒广大的朋友注意。当前龙川即将进入到早稻收割季节，为了评估第三届春耕种粮大赛的工作成效，挖掘粮食增产潜力，连日来龙川组织专业验收人员深入各镇参赛种植田间，全面的开展春耕种粮大赛实地测产验收工作。日前，京玉清酒工厂二期扩建项目开工仪式在和平县的产业园区隆重举行，县委书记邓卓文、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衍彪出席活动，和企业家代表共同见证这一推动
和平县纯饮料及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里程碑式。

0: 时刻。
1: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0: 日前，在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的举办期间，高新区举行产业发展招商推介会，邀请120多位商协会企业家代表共商合作发展新路，携手聚力做强特色产业集群。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骆世文表示，高新区将始终秉持企业至上、服务第一的理念，以最优质的营商环境、最完善的产业配套、最有力的政策支持，全力服务广大企业家在高新区放心投资、安心创业、顺心发展。衷心期盼各商协会企业家代表积极宣传推介高新区产业发展优势，积极引荐上下游伙伴前来考察洽谈，以商引商，链市集群，携手壮大产业集群，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3: 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北京，继续对中国的正式访问。阿努廷。

应邀于7月16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就任泰国总理之后首次正式访华。而在抵京之前，阿努廷在上海出席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且到四川省参访。有这个短视频显示呢，这个总理呢在宽窄巷子特别的放松哈。拿着一个这个冰淇淋，非常悠闲地在参观这个宽窄巷子。19号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国家防总已经在昨天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18号，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对群众报灾、巡查排查等发现的变形迹象和灾情险情前兆信息，要责成有关单位及时的派出人员进行核查，并针对性的落实防范管控措施。针对旗下英国钢铁有限公司被英国政府强行收归国有、非法征收一事，我国企业敬业钢铁有限公司19号发表声明，保留一切法律权利，坚定捍卫合法权益，依法追偿到底。昨天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在上海举行，20多位全球顶尖专家和决策者齐聚现场，集中发布多份 AI 安全领域重磅报告和成果，围绕前沿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全球产业治理展开深度的研讨。论坛现场集中推出5项标志性研究成果，从技术工具、分级规范、应急方案到行业全景研判，构筑起一套完整的人工智能安全管理体系。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的启动转运，未来合作组织将会重点开展3方面的工作。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已经将近2个月的时间了。目前航天员的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18号，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的投入运营，这个班列可以实现单箱独立制冷，新疆特色的鲜果最快36小时就可以运抵陕西西安以及周边的市场，较此前压缩了3天左右。从8月12号开始，国产大飞机 C919 将会直飞国航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该航线每日一班，是 C919 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标客运航线。近日呢，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这次签约标志着柬埔寨这个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在的齐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中国国新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超500亿元，中国诚通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好，再来关注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广通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近日一艘中国香港籍帆船依托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从香港入境广州南沙，20分钟快速通关，成为政策实施之后首艘从中国香港入境南沙的港籍帆船。截至到7月18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40亿元，暂居票房榜冠亚军的《功夫女足》和《给阿嬷的情书》均为粤产电影，同时也进入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五。截止到2025年底，深圳共支持11款新药海外上市，41款新药在海外开展注册，全年医药出口总额超130亿元。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近日官宣，全市首批好房子项目，区域分布包括荔湾、天河、番禺3个区。这是继该局发布好房子评价标准文件之后，给予市场的又一次引导和激励。2026年中国 AI 盛典发布10大年度 AI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7月17号到20号，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2个展区设展，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的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经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多支的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经有多款的作品亮相。据不完全统计啊，目前我国的潮玩相关企业超过3.6万家，而潮玩设计师这一新兴的职业也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为了培养行业的后备力量，有潮玩企业和艺术院校开设了校企合作公开课。除了同学们本身所学专业的技术背景和能力要求之外，还有关于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应用能力。数据显示呢，预计2027年我国 IP 潮玩消费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000亿元，2029年达到近1300亿元。未来潮玩行业还将释放大量的岗位需求。针对近日考生实名举报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6年公开考核招聘涉嫌违规一事，绵阳市联合调查组在昨天发布调查通报，认定此次公开考核招聘成绩有效，没有发现有影响本次考核招聘的违规行为。好，这个视频确实最近好火啊！近日杭州一个女子称呢，在就餐期间遭到了服务员的传话，说呀，这个服务员说有一个包厢，黄总，哎，请您过去，而且还一直说你过去就知道。那女孩子说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什么黄总啊。她说你过去就知道，说了好几次哈。就是我刚看到这个的时候，我首先觉得不舒服的是这个服务员的这种做法，对吧？好，这个女子拒绝之后呢，因为她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当时他就打开了那个视频，就把整个的全程就给录下来了。他拒绝之后呢，离开餐饮店，这个事件引发了这个争议。18号晚上，记者从属地相关部门了解到，经过调查核实，黄姓男子就是服务员口中的黄总啊，是这个餐厅里面的一名普通的顾客，第一次到这个餐厅就餐，因认错人，误认为女子是他认识的朋友，所以托服务员代为传话邀请。而该餐厅的服务员在没有核实双方是否相识的情况之下，代为传递私人邀约信息一次，行为确有不当。餐厅方已经向女子正式道歉，双方已经达成和解，这个餐厅已经停业整改，后续将加强员工教育培训。然后再说句题外话，这个服务员听起来也是一个女性啊，难道不觉得自己的这种传话邀请一个人家女生都已经明确告知不认识什么黄总的情况下，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你过去就知道了，同为女性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也很不合适？然后作为餐厅的服务员是不是不合适呢？

第五十八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十九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四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将速冻调理肉制品标注为鲜牛肉，乌鸡卷当中的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草原肥牛实则呢来自山东，不是草原吗？怎么来自山东啊？近日连锁火锅品牌小龙坎旗下一门店因为虚假宣传被处罚款3000元，是不是罚的有点少了？昨天呢，小龙坎总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小龙坎总部在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很重视，经查的这个加盟门店已经在今年4月完成全部的整改，并且通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现场验收，目前没有遗留隐患。同时小龙坎已经在全国门店进行彻查，严格要求菜品名称及宣传用语必须和实际的原料完全一致，不然的话要什么包装啊，要什么那个宣传语呀，对吧？你这个包装就是让我知道你我吃的是什么，对吧？你是鲜牛肉就是鲜牛肉，你是那种速冻调理肉就是速冻调理肉，不然的话要那个包装干什么呢？近日一名女子身份信息被吸毒人员冒用的消息引发关注，昨天记者从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获悉，经查自2015年起，江苏南京女子李某珠的身份信息被另外一名江苏南京女子并且是吸毒人员李某慧给冒用了，并以李某珠的身份接受处罚，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将关联违法记录全部的更正，对存在的问题将切实整改，不然的话这个李某珠好好的人家一个合法的这个公民啊，怎么就成了吸毒人员了呢？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马龙许昕获得男双冠军，继2015年、2020年之后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林诗栋、蒯曼获混双冠军，谭宇轩和蒯曼获得女双冠军。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呢，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00亿元了。其中，《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2026年度票房的前三名。好，看一下时间，我们直接进入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进行的世界杯决赛当中，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夺得冠军。这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西班牙的第二次夺冠。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8号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而当地时间18号，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另外，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人士的说呢，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0。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会保持关闭。这名来自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透露呢，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表示，加拿大正在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在采取全员动员的方式来应对这个火灾啊灾情。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河源，明天同一时间8点到9点，早安河源，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2: Fine, thank you, and you，
3: 请翻译
1: 岁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河源，我们下期见。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8: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9: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8: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3: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1: 亮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2: 春雨江春情共天，
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声音记录河源，
5: 用声音了解河源，
4: 用声音倾听河源，
5: 用声音感受河源。
6: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5: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
6: 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6: 我爱你，
7: 我喜欢你，
8: 我喜欢你，
9: 我喜欢你，
10: 我喜欢你，
11: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5: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1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3: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发布消息，近日该总队联合福建、广西、海南三省区执法力量，同步开展跨省区福济休渔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破省际海域监管壁垒，全力保护海洋生态与渔业生产安全。今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水利部昨天消息，当前黑、辽、黔、滇、桂、新等省份九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自然资源部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全国地质灾害防控形势严峻，大概率会出现南北同步发生灾情的情况。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到19号，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1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外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十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厌，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5: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明素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饰，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饰为白饰，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
8: 冠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冠腹贴素替花缠枝花卉纹，冠底刻画玄纹和贴素贴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1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9: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6: News FM91.1
7: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8: 近日，在广州碳排放交易中心平台上，紫金县瓦西镇公坑村林业碳普惠项目以40.51元每吨成交，售出18186吨碳普惠核证减排量。这意味着当地的山林完成生态价值的交易变现，直接为村集体带来73.67万元的生态收益。记者从市政数据获悉，我市深化通办改革取得新突破，目前全市已有394项事项。

0: 实现了跨层级、跨窗口就近可办。近日，我市住房公积金服务新增9项全市通办事项，缴存单位和职工可在全市任意服务窗口无差别办理相关业务，真正实现就近能办、多点可办。团市委日前举办2026年河源市共青团干部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全市近100名新任职乡镇、学校团委书记及少先队辅导员参加为期3天的封闭式集中培训。前晚，粤超常规赛第10轮比赛当中，河源队客场挑战清远队，经过90分钟的鏖战，河源队以0-1惜败清远队。天气方面，市气象局预测，今天全市以雷阵雨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气温24到32度。当天空气湿度较高，天气闷热，短时强降水容易导致城区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强对流天气风险较高。而明天开始，降雨范围和雨势显著减弱，全市最高气温升至33度左右。22号到27号，我市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日照强烈，气温持续攀升，最高气温普遍达35度以上，大范围高温酷暑天气将持续笼罩我市。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4: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6: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7: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4: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7: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4: 政协委员直播间，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中，为大家关注的是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9: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4: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
8: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有句话说得好，上医治胃病，中医治愈病，下医治乙病。这句话出自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意思就是最高明的医生是不等病入膏肓才出手，而是在疾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帮人把防线给筑牢。确实，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一些变化，熬夜、高糖饮食、久坐不动、脂肪肝、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越来越年轻化、普遍化。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医保基金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支出压力。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我们能不能把关口前移，让人少生病、晚生病、不生病呢？在这条路上，中医药这个守护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瑰宝，恰恰有着独特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好，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这位委员呢，他不是学医出身，却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走访调研，带来了一份情真意切的一份提案。这份提案呢，就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 市农业农村局种植管理科科长罗小霞带来的强化中医中药治胃病的这个提案。他想探讨的是如何让中医药从治已病走向治胃病，真正融入河源百姓的日常生活，从源头上守护全民健康。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份提案。
10: 其实我想写这个提案很久了，主要呢是因为我个人认为中医瑰宝是服务于人民健康已经上千年了，理应得到传承，这个是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责任。从《本草纲目》到《伤寒论》到《黄帝内经》，诸多经典应该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有新的实践。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是中医中药啊，在疫情三年为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说熬夜呀、喝奶茶呀、吃宵夜呀、吃高糖的食物啊，对呀，确实带来了一定的危害。脂肪肝呐、血压呀、血糖问题呀，确实越来越普遍了。而针对这些慢性疾病，中医中药是有过人之处的。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医保支出也是一大笔，如果能够通过中医中药治胃病，从源头上减少疾病的发生，尤其是重大疾病的发生，那么就能够大大的减轻我们的医保压力。我本人也不是学医的，所以为了完成这个提案呢，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调研。在走访调研过程中发现呢，主要呢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人们对中医中药的态度和认识啊，呈现出两个极端化。一种呢是认为中医中药就是最好的，除了选择它治疗解决身体健康问题以外，我也绝对不会再选择其他的方式。另一类就把中医中药完全归结为骗子，绝对不相信中医中药对人的身体健康啊有一定的作用。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观点都要不得，需要引导。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中药材呀，这几年市场波动比较大，导致中药材的种植啊不是很稳定，然后中药材的价格就是上窜下跳，农民啊通过种植中药材赚钱的少，赔钱的多，还有就是中药材的市场呢也相对比较混乱，优质还是不能做到优价。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中医传承存在难度，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也走访了一些赤脚医生，这些赤脚医生呢，老中医啊，经验非常丰富，医治的病例也很多，经验老道，方剂独到。但是有一点，因为呢，他们的文化程度也不很高，在他们的这些治疗经验的总结和研究上啊，他是很薄弱的。有一些也是基本是不会的，你要叫他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总结和传承啊，其实难度比较大。我们觉得有必要帮助他完成这件事。好的医术丢失了、失传了，是非常非常可惜的。第四个方面呢，是中医资源呢确实有所加强，这几年中医院的建设啊，中医人才的培养啊，确实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强，但是仍然不够，主要是与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健康医疗要求啊有差距。针对以上几方面的问题呢，我提出了以下的五条建议。一，整合现有中医院资源，设立治胃病中心或者是科室， 将中医药健康管理纳入我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构建覆盖市县镇村的市级中医治未病服务网，设立服务内容流程和技术标准明确的治未病服务中心、科室或者是站等，强化村级卫生站的中医配置，开展针灸啊、推拿啊、刮痧啊、三伏灸啊、膏方啊、代煎中草药啊等中医传统特色服务。二，加强我市中医队伍的建设，要切实落实中西医并重的政策方针，提升现有的中医院校、职业学校的办学水平，加强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特色技术、老药工传统技艺等的活态传承，要集中力量做强龙头中医医院，将各大中医院的国医馆、中医馆打造成学校教育的实践基地，要加强基层中医馆的建设，形成本地特色的中医药治疗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并加以传承。最主要的，中医药传统知识要进校园，尤其是小学和中学，实施中医药古籍文献进校园活动，从小培养，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可持续性。三，加强我市中草药产业发展，坚持以灵芝、铁皮石斛等经济价值较高、有一定种植规模的药材为特色，打造拳头产品，以五只毛桃、金银花、三叉苦、仙草、刘大力、肉桂、金银子、葛根、港梅、黄金、白花蛇舌草、鸡骨草、细黄草等河源本地传统

0: 药材为切入口，大力扶持生产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四，将中医药治未病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制定中医药治未病服务项目进医保的标准准则，将花费较大的特色治疗纳入医保，引导人民群众主动接受中医药治未病服务。五，加强宣传推动健康文化发展，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引导公众从被动治疗转向主动健康管理，鼓励在健康或亚健康状态下就寻求中医药的干预，集成编制一套贴近人民群众生活实际的中医药养生保健手册视频，定期举办治未病主题讲座和体验活动，比如啊，四季养生药膳啊，穴位按摩啊，八段锦啊，这些让他进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希望我的提案能推动中医药更好更广泛的传承，让优质的中药中医中药医疗资源下沉，切切实实地汇集到基层，能提升河源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健康，从源头上减少疾病的发生，给医保减负，能够加快中草药的种植加工，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希望通过中医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好，这就是来自河源市政协委员、市农业农村局种植管理科科长罗晓霞带来的这份强化中医中药治未病的这个提案。听完这个提案呢，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这不是一份单纯的医疗提案，而是一份关乎民生、产业和文化传承的系统性的方案。那回到委员当中提到的一个特别现实的观察，就是公众对中医药的态度有两个极端，要么全盘信奉，要么全盘否定。这恰恰说明我们最需要的不是简单的信和不信，而是科学的认知和理性的引导。治未病治的不只是身体，也是一种健康文化的觉醒。期待这份提案能够推动河源中医药事业迈出新的步伐，让治未病这三个字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的市场。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的环节到这里先告一段落，请继续关注接下来播出的内容。
2: 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汇聚河源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协委员直播间。
3: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2: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
1: 共同来关注政协要闻。7月13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同时召开市政协党组及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以及市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等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其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其中蕴含的真理力量、理论价值与实践伟力，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自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人民政协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履职政治方向的坚强指引，把党建要求嵌入政协履职全链条，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各环节，嵌入到专题调研、协商座谈、提案办理等履职环节过程中，找准政协服务中心、服务大局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聚焦环环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 百千万工程、产业建设大会战、绿美河源生态建设等履职担当，确保党建与履职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助力河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助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增强做好防汛工作和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在开展调研视察、走访委员和企业以及联镇包片工作时，做好安全提醒，切实维护社会安全稳定。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弘扬求真务实作风，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为助力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上，市政协副主席谢新天、副秘书长刘世钦、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黄玉珍做学习交流发言，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张小可、孙雨红、韦瑞辉、温新华参加会议。
3: 你关心，我关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就在你身边。我们邀你一起走进政协委员直播间。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真诚共度30分。
2: 政协委员直播间县区动态。
1: 近日，东源县政协月见政协书香东源读书分享活动在不要艺术空间政协委员助力百千万工程实践基地举办，县政协主席黄武、副主席刘奇月出席活动。活动现场驻东源的是政协委员代表，部分县政协委员结合履职实践、工作经历与生活感悟，围绕阅读书籍分享心得、交流体会，大家踊跃发言，有的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在研学中筑牢思想根基，凝聚奋进共识；有的品读经典文学，在书香浸润中涵养品格、提升素养；有的结合政协履职实际，交流业务知识与工作方法，在互学互鉴中拓宽视野、增强本领，现场氛围热烈而浓厚。开展委员读书活动是人民政协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的重要举措，是提升委员履职能力、更好服务中心大局的内在要求。黄武在讲话中强调，全体政协干部和委员要筑牢政治忠诚，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把稳政治方向，夯实思想根基，要以学促干，坚持知行合一、学用结合，聚焦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工作，把读书感悟转化为一线调研选题，把深度思考凝练成高质量提案，持续把所学知识、软实力转化为政协履职硬效能。要以阅读塑品牌、健全长效机制、创新活动形式，精心打造特色化读书活动矩阵，持续擦亮月见政协书香东源特色品牌，以书香政协引领全面阅读，营造良好氛围。黄武表示，要把阅读内化成为日常习惯、履职常态与精神追求，在墨香里涵养家国情怀，提升履职本领，厚植为民初心，深耕书香政协建设，不断锤炼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的过硬队伍，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力量和担当。
2: 政协委员直播间，党派动态。
1: 先来关注河源民进的消息。为深入了解会员学校办学发展实况，充分发挥民进界别教育优势，凝聚会员智慧力量，

广德未来学校创办人、民进河源市基层委员会原城支部副主委罗小娟及校长陈峰林介绍了学校办学历程、办学定位、特色育人体系、师资建设、教学成果及当前发展情况，围绕办学难点、发展规划和育人愿景做详细说明。与会人员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和履职经验，畅所欲言，建言献策，围绕特色办学、德育升级、课程创新、师资提升、校园文化建设、学校协同育人、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办学品牌打造等领域提出优化建议，为学校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教研组指出，民办教育是地方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教育事业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次走访调研不仅深入了解了会员学校的发展情况，更搭建了支部会员交流互助、聚力赋能的良好平台，充分彰显了民进河源市基层委员会原城支部立足教育主界别、履职尽责、献力量的优良传统。下一步，民进河源市基层委员会将持续聚焦教育民生，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和交流活动，积极建言资政，主动担当作为，为河源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再来关注志工党河源市基层委员会的消息。近日，志工党河源市基层委员会主委严彩玲、副主委梁小燕分别带队，与明日之星教育基金会工作人员组成两个调研组，赴各县区开展志工助学、健康同行公益捐赠调研活动。在各县区，调研组与教育主管部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科学实验教学、信息化教育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和有关意见建议，并就捐赠心理健康测评系统、科学实验工具箱、 AI 教学教育资源、航拍无人机及人体工学护腰用具等物资达成意向，旨在弥补学校教育资源短板，全方位守护校园师生身心健康。严彩玲表示，志工党河源市基层委员会将以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为引领，持续发挥民主党派社会服务职能，对接优质资源，助力河源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守护师生健康、促进教育公平贡献力量。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4: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7: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8: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近日，在广州碳排放交易中心平台上，紫金县瓦西镇公坑村林业碳普惠项目以40.51元每吨成交，售出18186吨碳普惠核证减排量。这意味着当地的山林完成生态价值的交易变现，直接为村集体带来73.67万元的生态收益。记者从市政数据获悉，我市深化通办改革取得新突破，目前全市已有394项事项实现了跨层级、跨窗口就近可办。近日，我市住房公积金服务新增9项全市通办事项，缴存单位和职工可在全市任意服务窗口无差别办理相关业务，真正实现就近能办、多点可办。前晚粤超常规赛第10轮比赛当中，河源队客场挑战清远队，经过90分钟的鏖战，河源队以0-1惜败清远队。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发布消息，近日该总队联合福建、广西、海南3省区执法力量， 同步开展跨省区福记休渔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破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生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

0: 省际海域监管壁垒，全力保护海洋生态与渔业生产安全。今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水利部昨天消息，当前黑、辽、黔、滇、桂、新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88服务消费节启动，覆盖暑期7月到8月，衔接金九银十，多家生活服务平台将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比赛中，马龙、许昕以3-0战胜黄友正、向鹏，继2015年、2020年之后，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的男双冠军。林诗栋、蒯曼击败袁立岑、王艺迪，获得了混双冠军。宁夏中卫警方近日破获一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已经于当天美国东部时间晚7时开始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这是连续第9晚对伊发动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将进一步的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位于南美洲北部的圭亚那公共工程负责人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经有67人获救。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于当地时间18号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2.5间新快线播送完了。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5: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6: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7: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河源段。
9: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石砌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10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粤赣古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荔园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东源三县，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 全长约264公里，目前有20多公里古驿道保存较好，全线均铺有石条石块，有的地方沿着山岭砌有近百级台阶。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条条古驿道，一行行曲谱，道上策马奔腾的马蹄声，商贾挑夫的叫卖声，熟人交往的欢笑声，声声入耳，谱写出客家古驿的繁华。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河源电台廉政宣传，诚信自立，廉洁自律，正派做人，求真务实，举贤任能，公道办事。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1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9: 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为父或为伯叔，心慈量广，温柔教治子侄，为子孙者凡事要听从尊长言语，切勿逆命。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9: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8: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0: 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1: 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2: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3: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4: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5: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深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4: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我国部署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将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常见问题解决办法出台，军人因急性伤病可就近就便选择地方公立医院急诊就医，并事后报销费用。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总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8月12日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C919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C919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88服务消费节启动，覆盖暑期7至8月，衔接金九银十9至10月，多家生活服务平台将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9日，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在东京落幕，中国羽毛球队以一冠一亚收官，国羽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平以2-1战胜中国香港组合邓俊文、谢盈雪，夺得冠军。英国田径名将科尔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男子1英里约1609米比赛中跑出3分42秒66的成绩，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16: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17: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

0: 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2: Legendary，
3: 干嘛？我在开黑哦。
4: 怎么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5: 调换短说，我在看剧呢。
6: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7: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8: 马上开始了。
9: 什么开始？
5: 这就两点了？
10: 你们在这干嘛呢？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3: 《天天西游记》。

0: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欢迎在北京时间14点14分 继续锁定 FM91.1
1: 和原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校版，各位好，我是刘彻。各位下午好，我是好知性的声音，声音好哑的燕子啊，就比我一番魅力你知道吗？好，请把我调到晚间再重，声音描述点，我在书上看过，但凡是这种声音类型都会把这种声音描述成很性感的一个女人啊，这样吗？古龙啊，雌性的，对，有雌性嘛，微微沙哑嘛，
0: 来给我拍，
1: 但其实是感冒了，为了感冒可能跟最近天气变化有点关系。对，这个病程还比较长啊，然后我感觉我历来过劳加天气变化，
0: 对，变得就是变得时间比较长的一段，
1: 是
0: 一个病程啊，所以提醒大家，不管在忙再累都要
1: 管就是看好自己的身体啊，是的，同时也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对的，那我们来说一下具体的天气的情况。 那么21号开始呢， 河源降雨范围 还有降雨强度将会大幅的缩短，那么仅会出现零星的短时雷阵雨啊，全市呢最高气温会升至 33摄氏度左右啊。但是我跟大家想啊，这个强度确实是缩减了一下，就也缩得不是很厉害吧，也缩得不是很厉害是吧。你看这几天的话，对，然后 这种瓢泼大雨大家还是比较明显的感受到的。我有时候看到这个老天爷下面是不是在上面拿那个盆在那浇水，就那种样子。我可攒着呢，今年春天我没怎么折腾你们，夏天我集中折腾啊。对，那22号到27号呢，全市呢开始以 会以多云，晴天为主了，日照强烈，这几个字要注意，因为呢最高气温将会逐步的突破35摄氏度，刚好我看了一下这个日历，本周三和还是周四，刚好也是来到了大暑吧，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候。8月初的时候就来到了这个立秋了，然后但是27号就是这段时间的话有一个天气晴朗的好天气，也是适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到的龙舟赛，龙舟赛的事情啊。
0: 没错啊，就是向天
1: 就是为了扫踏迎客嘛。7月26号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将会在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就是在这个沿江路东江河道啊盛大的举办。我们来看一下活动内容有什么呢，听说还挺好玩的。是的，那到时候刘彻呢也会被借调，不叫借调了，
0: 抽掉了，不叫借掉了啊。是的，是的，
1: 然后就轮到我开始一个人单独上岗了。这一次呢也是为了更好的去激活这个消费市场啊，龙舟竞渡，好无云集，还有美食汽车啊，加剧联展，重磅登陆龙川老龙镇的文化广场。
0: 是的，这次活动呢听名字就知道它是以龙舟赛事作为核心的吸引力，据说会吸引5湖4海的人都来参与啊。这件事有收到风声说，
1: 7月26号吧我记得是，
0: 7月26号
1: 就是白
0: 葛征流龙川竞渡，糟糕了，我跟你讲，怎么？龙川的朋友邀请我过去呢？哦，这周日人流量可能会很大哦。嗯嗯嗯，对对对对，我们现在说活动啊，人流量的事儿我们一会儿还要重点介绍一下。
1: 如果过去的话，看一下同事们。
0: 哦，对，可能真的是盛况空前，可以去一下。嗯，因为这次龙舟你看有赶大集，嗯嗯，拼美食，够好物，
1: 就把这个水上的赛事流量转化为一个城市的消费流量，没错，其实不，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觉得看那个龙舟赛的话大家也可能会看得津津有味，挺过瘾的，对，很过瘾的一个事情。
0: 就龙舟赛它也是属于竞技性比较强，
1: 我印象的时候几年级来着，差不多9年前了，9年前然后在河边沿江路的时候举行过一场。
0: 对，那是我在 那是我刚入台不久，你刚入台，昭姐就在旁边。
1: 那我说9年前是没说错啊，
0: 没说错，应该没说错。我记得我也是刚入台没有多久。嗯嗯嗯，那这个活动的持续时间呢是有多长呢？连续5天啊，从24号开始，应该是本周五啊，然后一直到7月28号，连续5天时间，每天的开放时段从上午10点钟一直到晚上10点钟，整整12个小时。白天逛展，夜游集市，
1: 属于是两不误了，他就是想挽留我，不想我们走。
0: 对，其实也是欢迎大家去在暑期这么好的一个空档的一个时间啊，可以到我们老龙去走走。对的，暑假当然来河源啊，也当然欢迎大家来龙川了啊。当然与此同时该说到了，这次活动盛况空前，所以流量会特别的大，
1: 有些交通管制，各位需要留意。
0: 对对对，活动当天会有一些交通管制啊，比如说为了保障这个赛事安全有序顺利，会对河道两边 沿江东路和沿江西路的部分路段实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时间呢就是在周日，就是7月26号，
1: 就是正式活动的这个当天。
0: 对，上午从7:30就开始管到中午12点。
1: 对，还好哈，白天内的一个时间段。
0: 对对对，就可能是集中活动的那个时段啊。
1: 对，
0: 管制期间的管制区域严禁机动车、非机动车驶入、停放及占道滞留啊，所以广大市民一定要做好出行的安排。
1: 对，你不要说，哎呀，我对那段路很熟悉啊，我知道那个地方在哪有停车场，可能管制了。
0: 是的，市民举手说啊，我听话，我听话，你不让我开，我就不开，那我。叫我这个刚买的航拍过去拍一下这个
1: 啊，不行，
0: 行不行？
1: 不行
0: 啊，不行不行。是的，那这一次呢是针对一些低迈小的航空器，比如说像轻型直升机啊，无人驾驶航空器啊，滑翔机啊，三角翼啊，动力三角翼、滑翔伞，它规的很细啊。动力伞、热气球、飞艇、无人机、航空模型、航天模型、空飘气球、气流气球，所以不要打擦边球，人家规的很细。
1: 空飘气球都不行、
0: 空飘气球都不行。
1: 还有气流气球也不行、
0: 是的，是的，无人机就是它，当然无人机是重点管控对象。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它这个管控时间呢是从
0: 比较早哈，
1: 对，7月24号、25号的19时到20。1:00的30分、
0: 对，
1: 那另外7月26号当天的8点到12点啊，也是一个管控的时间段。
0: 是的，管制区域呢就在龙川县的东江一桥，到东江二桥河道500米范围内进行一个临时的飞行空域管制啊。管制期间呢，除了向公安报备的官方媒体，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无人机。
1: 你别到时候说啊，看到有无人机在飞，
0: 对，
1: 不受管控。
0: 怎么他可以，我不可以？人家是
1: 报备，
0: 经过登记报备的、
1: 这是宣传需要的啊，
0: 是
1: 做了一个航拍的。
0: 是的，就你只要负责在旁边加油呐喊啊，向五湖四海的游客展示自己的热情和友善就可以了。不要说我要为龙川宣传出份力，你没有登记、没有报备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1: 可以啊，在那个
0: 要在手机上是可以，
1: 在那个江边，然后拍那个
0: 用手机可以，
1: 对，也可以拍。拍得很清晰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广东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批次啊，正式投档的消息。
0: 要投档了，很多高考学子也是心里惴惴，不知道该怎么投。我们大概来说，跟大家说说吧，想给大家指引一个比较清晰的方向吧。那么我省2026年本科普通类，这里包含了历史类和物理类两个类别。还有体育艺术类，这里包含体育、音乐、舞蹈、美术与设计、书法、播音与主持、表演、导演类七个类别已经完成投档了啊。投档之后呢，招生院校将会对考生的电子档案进行一个阅档。
1: 这个应该是提前批吧？
0: 提前批
1: 这类型的话，
0: 好像是哈。对对对，
1: 艺考类嘛。
0: 是的，这也是今天上午在河源发布刚刚发布的一个消息啊。省招办呢将会在每天的17点整前通过短信、微信小程序等方式。公布截止当天11:30前被录取考生的一个录取信息。
1: 当然其实你还可以去问他啊。然后他是这样的，根据这个相关的一些安排呢，7月25号呢，省招办将会对有缺额计划的这个院校专业组进行一个志愿的征集。那么25号之前呢，所有已经被本科批次录取的考生，是可以通过广东教育考试院的这个官微的小程序，还有手机短信啊。支付宝小程序和这个百度小程序来查询到个人的录取信息。
0: 是的，
1: 当然您可以直接的进入到广东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来私信回复啊录取，就可以查看高考的录取结果了。
0: 没错，因为省内外的各院校录取进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暂时没有查询到录取信息的考生可以耐心等待啊，而且密切关注以上信息公布渠道，及时获取权威的信息。
1: 没错。好啦，如果您要出行的话，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好消息啊，
1: 对，多好的消息啊！
0: 对，12306它试点了一个功能，我觉得还挺利好的，它就是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票。当然，目前这功能还在试点当中，今天正式上线了。对，7月20号起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一个新增火车票预约的购票服务。每天8点，就是早上8点。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的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一个预约的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会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一个预约的订单啊。
1: 就像说你我先排个队，
0: 那我先排队，对，
1: 然后就是就是网上前提你排个队，所以排队的话，你排前面，然后就给你兑现了，
0: 对，挂个心安啊。7月20号到8月29号它是过渡期，可以一次预约9号、15号的，
1: 有可能是比如说量都是100。那你必须在100之内的时间之内，然后预约成功。
0: 是的，
1: 对，除非有人退票，然后再给你兑现。
0: 没错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购票，它分为一个精准预约和精确预约啊，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 精确预约什么意思呢？系统将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那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进行一个选择。
1: 是的，模糊预约呢，就是旅客可以选择发到的时间段啊、运行的时长、那么级别等模糊的选项。马拉可以给你做一个运力方面，就根据他们的这个运力啊、就跟这个比如说可买到的一些票来给你做一个推荐。
0: 没错啊，那每个12306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的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内最多3个精确预约和2个模糊预约。预约的时候呢，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1: 是的，目前呢这个服务呢仅面向普通旅客啊，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这个团队来预约。其实很简单，团队把它拆开不就行了。
0: 对，说的没错。
1: 对。

声声，荷花满堂，微风徐徐，阵阵花香，树荫交错，洒下一片阴凉。小暑时节，人们吃新米，喝新酒，沏壶凉茶，切几片西瓜，寻一座凉亭闲谈，觅一处荷塘静赏。天气虽热，把控好情绪，身心才会健康。平心静气，自会有一方清凉。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6: Legendary，
7: 干嘛？我在开黑哦。
8: 出来了。进去。
9: 唐判长说我在看剧呢。
10: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1: 哎，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2: 马上开始了。
13: 嗯，什么开始？
9: 这就2点了。
14: 你们在这干嘛呢？
15: 听众朋友，
1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7: 《天天西游记》。

0: 下一时段呢，欢迎回来，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今天说什么呢？
1: 今天说一个又和吃货相关的一个话题，但这话题有点特别啊，可能有专属性，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自己的饮食习惯，而且从入乡随俗到入家随俗啊，就每个人吃不同同样东西，可能还有不同的吃法。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有没有独属于自己的小众吃法。
0: 独属于自己的小众的吃法，
1: 嗯，
0: 没有，我很中规中矩的
1: 啊，这么
0: 什么牛油果沾酱油啊，我是没有去试的。什么雪糕也有沾辣椒粉酱油的，是不是？
1: 这个太非主流了。
0: 我也是没有试的，所以这就是小众吃法。
1: 是的，是的，有的甚至可能是你自己发明出来的吃法，或者说是你看到网络上这个吃法有趣，你去学习了一下。比如说，之前我看网络上有一种吃法，是你买那种牛油果。牛油果芥末味的薯片，然后包着三文鱼，然后蘸那个芥末吃，
0: 可以啊，
1: 还可以，其实还可以，
0: 对，那个味道应该是对得上的。
1: 你脑子里过了一下是吧？
0: 对，
1: 推理了一下，下次可以这样试试，我觉得还可以。
0: 那这个其实你可以参照那个什么 taco， 是不是有个叫 taco？ 然后有个东西，它里面也放各种东西啊，也是薯片上薯片那个什么
1: 啊，
0: 类似吧。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合理的存在，
1: 是 OK 的，是不是？
0: 是没问题的。然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小众吃法多，我几乎零。
1: 这样子，我会去，就是我会去
0: 尝试
1: 一下，或者说匹配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
0: 所
1: 以有的时候我买了一罐泡椒，我就习惯把一些东西夹着那个泡椒，夹一块泡椒去吃，会有一种别样的酸爽啊。
0: 泡椒，我只能想到一个事情，炒牛肉。
1: 哦，炒牛肉，啊、哦，而且我、
0: 泡椒，然后可以有，泡椒，
1: 嗯哼，
0: 加姜蒜，是不是？然后加藕带，酸的，
1: 凉拌吗？
0: 加那个牛肉，也可以去炒。然后一般的那个小炒黄牛肉怎么炒的？辣椒、姜蒜，
1: 这你可问到我了，
0: 是吧？然后他也加，
1: 你别问是吧？我不知道，
0: 他加了。对，它不一定有青辣椒，它是泡椒、姜、蒜，然后最后放的是香菜。它应该是这样炒的。
1: 哎，我听起来挺香的，我想说闻起来挺香。
0: 那个很下饭。
1: 我的味蕾已经在分泌唾液了。
0: 那我现在是不太适合吃辣的。
1: 因为什么这么纠结？因为我就是高中时候吃过我好朋友的家里人，就爸爸，自己酿造的很好吃的辣椒，就很好吃的泡椒，我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
0: 我以为酿泡椒呢。
1: 他就是用坛子，用那种坛子，就是浸泡的。
0: 对，
1: 但具体做法我不太知道。
0: 哎，是不是撒盐就算了？
1: 撒盐，这我不清楚。
0: 在我的伤口，
1: 哐哐的撒盐。
0: 对，我这今天这个嗓子唱歌也不行。
1: 没事，我来。
0: 笑也不行。
1: 显眼的事我来做。
0: 没有，这气息不能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大家会觉得我比较沉稳一些。今天，
1: 那今天应该聊个情感话题
0: 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
0: 几号？
1: 天天夜亲情。
0: 今天是七月二十号。
1: 七月二十号，请爱你，请爱自己多一点。挺好的吗？
0: 不像哎。
1: 不像吗？
0: 不对。
1: 那你来一个，你来一段。
0: 七月二十号，请爱你，请爱自己多一点。七月二十号，
1: 这背景音乐找的不好，太闹了。
0: 再换一个。
1: 找个抒情的。
0: 再抒情。
1: 你看这个燕子这个声音就挺下饭的是吧？可以说你独属的小众吃法了，一定要听到。
0: 谢谢
1: 燕子和我的广播啊，下饭吃。
0: 我可以粗犷一些。
1: 粗犷一些是吧？
0: 好了，看大刀的时候有人懂吗？
1: 揣碎的鲜辣椒加盐加味精。
0: 等一下我看。
1: 这个有点像捣碎的，这乍一看有点像秋葵的感觉，但它是揉碎的辣椒吗？
0: 它这个也可以，但是如果它，我觉得再加点皮蛋，然后淋勺热油，就香的热油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我大胆揣测一下，你这个是不是从河南学的吃法？
0: 这有这个吗？
1: 从南方我感觉没有这种吃法。
0: 也可以啦，问题不大啦。
1: 因为你这个加皮蛋，我就觉得还挺不客家的。
0: 哎，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做。
1: 这样子吗？
0: 哎，因为我觉得我对各种吃的东西，就是接纳度还比较高
1: 啊。
0: 除了各种虫子啊什么，就
1: 兼容并包啊，就什么都
0: 行了。
1: 我觉得总有一天你可以的。作为广东人，你会迈出这一步的啊。
0: 但是那个蚕我可以。不是，还有那个
1: 蚕蛹
0: 什么，它可以烤啊炸，那个我可以。等一
1: 下，还有一种你更可以了。
0: 哪个？
1: 冬虫夏草，真菌加虫。
0: 那个是喝的呀，不是煲汤的吗？
1: 也是，就也有人会吃嘛，会觉得那个东西挺营养。
0: 咬嘛，
1: 会咬来吃。
0: 好啊，我快生日了，刘晨，我今天可以过好几趟生日。
1: 我给你买那种黄条长条的弄冬虫草可以吗？
0: 哦，明天生日
1: 啊，赶紧
0: 做几根，
1: 赶紧提前
0: 冬虫夏草
1: 啊。你不是四月份生日吗？是吧？
0: 我农历二月份
1: 啊，农历二月份啊，行，
0: 我谢谢你，
1: 行，
0: 没关系，我可以哎，七月二十号啊，明天七月二十一号，是我的第二个生日。
1: 这得润到什么时候去？
0: 我生日比较多。
1: 好，等风来说有没有喜欢吃这个的丝瓜烧扇贝？
0: 嗯，
1: 这个不太非主流吧？他真的是他最爱吃的一道菜了。
0: 我们家也会
1: 吃。好多人不喜欢吃丝瓜，我觉得丝瓜很好吃啊。
0: 你可以点开来，不一定是烧那个扇贝。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你可以烧那个贝壳类的这些东西啊，
1: 哦、
0: 或者虾。虾的话，你可以虾、嗯、虾头，然后煎出虾油来。
1: 哦，
0: 对，
1: 这样吃就比较鲜，是吧？
0: 对，整个汤底可能会成为那个金黄色了。
1: 嗯，
0: 你看我是有做饭的。
1: 是，确实是。
0: 你怕会有人担心我就是啊。没有人跟我做饭会不会饿，我自己会做的，我自己会做的。
1: 有手艺的、
0: 啊、我不一定有手艺，我可以买的，谢谢
1: 啊，可以买什么，就是半成品那种。
0: 我可以买饭吃，我可以买那个什么，
1: 嗯，
0: 不是半成品，全成品也可以买
1: 啊全成品行，
0: 全成品我也可以买的，
1: 可以、
0: 嗯、
1: 搬砖大师说煮鸡蛋蘸酱油，
0: 对，有这么吃法、嗯、然后这个蘸酱油呢
1: 也不怎么吃太素了，
0: 好像江浙那一带是不是会这样吃啊，
1: 哦、
0: 嗯，
1: 而且我还听说过有牛油果蘸酱油的，
0: 有，
1: 我一直听我朋友说，他说这样很好吃，我一直没敢试，因为我觉得有点、怎么说呢，超出我自己的接受度吧，因为我觉得甜就应该甜配甜，咸配咸，像水果我是归在甜那一类的，
0: 我自己会觉得那个如果一定要归这个东西的话，
1: 嗯嗯，
0: 能不能上面放土豆泥，
1: 土豆泥，
0: 嗯嗯，
1: 在哪放，
0: 就是牛油果啊，
1: 牛油果上面放土豆泥，它们口感像，是不是，
0: 如果一定要这样的话，再加一点酸奶，
1: 哦，
0: 就如果是我的话，
1: 加酸奶也可以。
0: 对，我觉得可以这样吃。
1: 嗯，煮鸡蛋其实我也会加东西，为什么？因为我在增重嘛，然后我就会去。
0: 我真的每回听刘彻
1: 就想打人，但我增重有，重最近增的有效。
0: 我不是想打人，我觉得烦死了。
1: 烦死了。对，加加有加加的
0: 愁。真的是不是真的是在体重一直居高不下？
1: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围城嘛。是这样，就我摘吃鸡蛋我觉得太素了，很难下咽，很难扛，你知道吗？
0: 不会啊。
1: 啊，你觉得 OK 吗？
0: 我好吃，我今天中午刚吃两个水煮鸡蛋。
1: 哦、
0: 嗯、
1: 就什么都不用送。
0: 什么都不用。
1: 水都不太用。
0: 要喝水啊。
1: 啊，水得喝一点。啊。
0: 嗯。
1: 我会需要加点。你
0: 说我现在都想喝水了。
1: 这样子吗？
0: 对。
1: 但比如说我会为了吃两个鸡蛋，我会专门煮个泡面。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那种。味道重一点的汤啊，汤水送一下的话，这个鸡蛋确实比较难下咽。除非我只吃蛋白，
0: 就直接打到水里那种。然后要不散架的话，他们需要怎样？
1: 嗯，
0: 我一般是水分放低一点了。就是、
1: 理科生说一下，如果做成荷包蛋，它营养会流失吗？
0: 我不是煎的，
1: 不是煎的。
0: 对，我觉得煮那个方便面的话，它一定要是水煮的差不多开的时候，或者说那个什么，你中火、
1: 嗯、打个蛋去。
0: 打对，我要打两个蛋去。
1: 哦、oh. ，
0: 对，然后呢，慢慢，要不然你很容易散开，然后上面还有一层、那个。
1: 就不是那种煎的荷包蛋。
0: 对，我自己不太，我自己倾向于啊。
1: 啊，
0: 对，
1: 可以。踏星说了一个，他说麻酱蘸水煮豆蕨子，是吧？然后网上的山东朋友都说早吃腻了，一直以为
0: 那个是什么东西，
1: 是我自己发现的小众吃法。哦，蘸麻酱，
0: 芝麻酱。
1: 哎，麻酱是
0: 芝麻酱，
1: 我知道，就是这个麻酱是哪里的，是哪里的吃法？
0: 北京就有芝麻酱。
1: 哦，
0: 对，然后麻酱涮牛肉嘛，
1: 嗯，
0: 涮羊肉，最开始是，
1: 嗯，好像是印象当中应该是北方，就是北方菜式的吃法。
0: 嗯，
1: 下面还补充了一个，这个叫韦月的网友说，凉拌麻汁豆角，从小家里就吃，长大才知道饭店也有。那饭店的老吃家开的店啊，
0: 凉子、
1: 然后还有说这个凉啊、麻酱凉拌豆角，
0: 有，
1: 嗯，
0: 有，但是一般
1: 我只记住了麻酱，我感觉这个应该挺好吃的。
0: 对，不是打牌那个麻酱，
1: 因为那个什么，因为在烧烤店或者火锅店要拌酱料的时候，其实我很少上麻酱，因为它看上去就感觉比较重一点。
0: 我经常吃，
1: 你经常吃是吧？
0: 对，
1: 下次一定要试试。
0: 我会在麻酱里面加那个。

0: 牛肉酱、
1: 哦、
0: 加一点那个什么东西、
1: 哦、
0: 然后
1: 拌一下，
0: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1: 嗯，开心拿铁说、
0: 哦、
1: 喜欢吃气势挂面，
0: 他所谓的绝豆就难道是我们的豆角，
1: 就长得像豆角的是东西是吗？长条，
0: 选的是
1: 长条那种
0: 豆角。
1: 嗯、哦，行吧，我想想，我想象不出来。但是听的名目应该是一个豆类了。
0: 肯定是一个豆类，只是说它是什么东西来着？
1: 嗯，什么长相？
0: 因为我刚刚稍微查了一下啊，
1: 嗯，
0: 好像就是我们的一个长豆子。
1: 啊，就长豆子。
0: 哎，真的，你看，只是他们是这样叫而已，
1: 哦、
0: 绝豆。
1: 哦。
0: 对，反正有几种。
1: 这个蘸麻酱好吃吗？
0: 那你看这种，哦，它是另外一种豆子。
1: 看上去就像我们的那种，就
0: 长
1: 条那种，
0: 但是不是那
1: 种，
0: 对，
1: 嗯、
0: 它没有那么长。
1: 嗯，然后还说，我看一下啊，开心拿铁说喜欢吃清水挂面，那面也很好，我觉得。
0: 我不懂
1: 啊，不，我也不懂。
0: 没有，如果你是清水的，不可能是清水，
1: 得加点盐吧？
0: 不，清汤。
1: 哦，清汤啊，
0: 高清汤，可能是鲜汤。
1: 哦，
0: 这个可能会好吃。
1: 啊、哦，那它这个就属于比较非主流，比较特别，它的口味应该特别淡。
0: 而且你那个挂面一定要细，要不然吸不到那个汤味。
1: 嗯。哎，这个水蜜桃他说馒头加辣条，我馒头喜欢加油条，它会甜，它会在口里就是慢慢沁出甜味。
0: 哎，也、嗯、你有没有试过那个肠粉加那个油条的、
1: 嗯、哦，这个没有。
0: 我会，
1: 你差点犯忌，你知道吗？
0: 还有点意思。
1: 对广东人来说，肠粉加很多东西会很危险。
0: 没有，
1: 北方人南方人眉头就说啊，我好想吃巧克力肠粉。
0: 没有，他那个是真的有，他那个是真的在卖的。
1: 哦，是真的有的。
0: 有的
1: 啊，但就是你听到你说这种加法，我觉得还可以啊，不违和。
0: 很少人会这样点，那我会这样点。
1: 哦，就虽然我没吃过，但听起来不会违和。
0: 你下回可以，
1: 就我的味蕾不会拒绝。
0: 下回可以去试一下。
1: 好，
0: 是可以的
1: 啊，就加油条。
0: 嗯，
1: 下次可以试一试。
0: 对，
1: 嗯，然后这位叫做与时光同眠，花与时光同眠的朋友说，生苦瓜夹薄荷。是野薄荷还是真薄荷？我后来才懂，你知道吗？因为有段时间我想在家里做点饮料给老婆嘛，我就买那种野薄荷，就那种田螺香，你知道吗？他说哪有这种，不是薄荷。我说是薄荷啊，你看一查，野薄荷。我说那不就是薄荷吗？他说这跟做饮料的薄荷，
0: 它不一样的，
1: 不是同一种。
0: 对对对，
1: 确实不是同一种。
0: 它不是同一种。
1: 对它的。
0: 哦，我不是很懂。
1: 嗯，
0: 因为生苦瓜我就不太能够接受，
1: 它要加薄荷。
0: 我是好不容易就是大了之后才能接受苦瓜这个东西
1: 啊、
0: 然后要切得薄薄的。
1: 嗯，终于懂得吃苦瓜、哎。
0: 但我前段时间突然就想吃那个苦瓜排骨汤
1: 啊，这个好喝啊。
0: 然后突然
1: 对广东来说很清凉的，而且又没不太苦。
0: 橄榄，橄榄包那个排骨汤，哎，反正小时候不太能接受的一些味道，
1: 哦，
0: 慢慢可以接受了。
1: 苦瓜汁能接受吗？没有，还没喝过是吧？但我听说很苦，就舌根都会犯苦的那种。这个我还没尝试啊。其实我现在开始喜欢喝点苦的，喝点酸的了。但苦瓜汁儿我一直还没敢试。
0: 啊，你就想、
1: 啊、有机会想试一下，
0: 是不是？
1: 是。
0: 你看还有这个红烧南瓜
1: 拌饭，嗯，
0: 把南瓜炒一炒，加水、蚝油、酱油焖的软糯，和米饭拌着吃，香迷糊了。
1: 南瓜对。但南瓜客家人可能会倾向于和香芋什么的包在一起吃吧。
0: 对，我们家会做那个
1: 香芋南瓜包是吧，
0: 香芋腊肠饭。
1: 哦，
0: 香芋腊肠饭、会做那个。
1: 嗯，
0: 对，而且他那个蚝油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你看你吃不到那个竹筒饭
1: 、
0: 竹筒饭他那个不是蚝油加，应该主要是蚝油嘛，酱油我不知道他加了没有。
1: 嗯，
0: 然后他应该是过了一遍油的，所以他那个蚝油他酱汁会特别香。
1: 哇，你还真是吃出东西了啊！
0: 吃出东西，
1: 不是吃出不干净的东西、啊，
0: 什么东西？头发丝儿、
1: 蟑螂、看一下，
0: 你走开，你给下街，
1: 吃出知识了啊！好，
0: 没有，就你爱吃的人就很容易就
1: 品出东西。
0: 对，你看一遍，然后大概
1: 品出滋味了，
0: 可以是了解这个东西。
1: 加了三克麻油，
0: 三克麻油
1: 啊、五勺的这个什么什么酱料。还加了两滴醋，
0: 没有麻油不能算克，你知道吗？
1: 少啊，
0: 对对，
1: 静止脱发说榨菜配白粥，这个不算小众了，
0: 这个哎，我跟你说一下我们家是怎么吃的，那个榨菜，洗一遍水，
1: 还要洗水，
0: 洗一遍水，对，洗一遍或两遍水，我可能会洗两遍水吧，
1: 洗两遍，还有
0: 干香菇泡完了之后呢，切条状，
1: 哦，
0: 然后跟鸡蛋炒着吃，炒鸡蛋，
1: 哦，很难想象，你知道吗？很难想象。
0: 我们家一般是这样的，就是香菇先翻炒一下，然后加榨、 加榨菜，榨菜本来就是我

0: 洗了两道，它稍微有点味道，然后你稍微调料一下，磕几个合适的鸡蛋，就看你最后放的那个料多少，然后磕鸡蛋上去，然后再翻炒。
1: 哦，
0: 我们家是这样吃的。
1: 嗯，
0: 我小时候常吃这道菜。
1: 可以，大家记好了没有吧？
0: 不用记，
1: 笔记好了吧？这厌世菜谱啊。
0: 没有，这大家如果觉得合适，可以尝试一下。
1: 可以试一下。
0: 对。
1: 对，然后月落乌啼霜满天，这位朋友说鸡蛋糕泡牛奶真的超好吃，但这种鸡蛋糕有点像，那种达利园的那种小面包的感觉啊。
0: 它这个有可能是就是过了油，就是比如说哪怕是你煎的话，然后有比较多的油去煎的那种。
1: 嗯，
0: 所以它吸这个面吸那个牛奶汁，它可能会吸饱了，会比较好。
1: 哦，
0: 你这个可以参照一下小时候用的那种什么大饼干，就是牛奶大饼干，
1: 就疏松多孔的东西就送进去，
0: 对，然后放在那个吸汁。那我小时候也会这样吃，但可能不是用的这个东西而已。
1: 哎，还有这位朋友叫小黄啊，小黄摆摊不摆烂说。这什么，我真的超级爱吃泡菜，特别是
0: 紫姜
1: 哦，紫姜我前两天还看到有长辈在吃，他就是做了一道菜放了紫姜，但他不吃菜单吃紫姜，他说紫姜好吃。我还好奇紫姜是会是什么味道。
0: 切片吧。
1: 啊，对，他切片做的。
0: 对，就跟姜一样的味道吧，应该是。
1: 啊，就跟姜一样的。
0: 对，它比较嫩一点嘛。
1: 我还会有什么特别的滋味？
0: 它比较嫩一点，它应该是那个丝比较少。
1: 哦，
0: 就我没什么，可能做菜的时候用过，但是没有说专门像他那样弄那么大块。
1: 对于这个网友摆出来，他是条状的，
0: 条状的，
1: 然后放在碗里，
0: 应该是最后去
1: 泡像很好吃的凉拌，你知道吗？
0: 没有，应该加糖醋去泡。
1: 哦，有可能
0: 去腌，可
1: 能
0: 这个比较合适。
1: 是的，然后他重庆的朋友，怪不得。然后德福说水煮嫩南瓜，他这个有点像丝瓜了，长
0: 得不行，
1: 不行，
0: 我觉得他那个过了，我会拿一个蒜，而且要切的时候，他还不能拍太大，要切成那个蒜料，就很细很细的那个。然后再去炒这个，
1: 它这样煮，我突然想捣成泥，你知道吗？捣成泥附着在这个，
0: 它那个已经炒得不好了，
1: 碗壁上哦，已经过了，
0: 是最好的火候了。
1: 哦，你就看这个它的材质看出来了是吧？它的形制，
0: 我
1: 有点泛水了已经。
0: 弟弟
1: 好，鹦鹉热就开空调，说纯吃大馒头，什么都不加。
0: 嗯嗯嗯，
1: 这个我觉得很难下咽的。
0: 不，你要看一下什么样的那个馒头，有些馒头
1: 很嫩的小白面馒头，
0: 自带那个面香的，有一些是这样的。
1: 哦，对，
0: 对，只是我们可能不太常。
1: 哦，但如果你是那种煎馒头，酥香的那种金黄色的，我可以。
0: 它不是煎，它不用煎那个。
1: 嗯，
0: 你知道有一些馒头，它的做法是，它这个是纯大白馒头。如果是它应该就是因为那个面食好，它那个面好，
1: 应该是面好，
0: 对，那个麦香，
1: 对对，吃起来会很香甜。
0: 对，
1: 心碎诺少说拌饭，哦，很喜欢土豆米饭肉什么乱七八糟拌在一起，那你很好养活。网上有很多那种教拌饭的教程，加点什么酱油进去啊，腊肉进去啊，什么什么进去，
0: 再整个拌饭酱，
1: 搅一下，对，然后再锅盖，
0: 那就是韩式拌饭了。
1: 对，锅盖一盖，电饭煲一摁啊，
0: 对呀，
1: 一锅饭就出炉
0: 了。你看，像他们会放那个菠菜，辣白菜，
1: 然后。
0: 还有豆芽，然后其他肉类你爱放什么就放一点什么东西了，其他就差不多了。
1: 反正就能吃是福吧，能吃拌饭的口福都不差啊。
0: 有，我专门买拌饭酱来家里拌饭吃的。
1: 这个可以。张大头说，我喜欢吃猪油渣。哎，猪油，他广东的人，怪不得。猪油其实好像还挺多说法的。
0: 小时候我妈会在家里炸那个猪油，然后就有那个猪油渣。
1: 嗯，
0: 但因为我们家里小朋友都不吃那个，
1: 哦，
0: 所以闻着倒是挺香的。
1: 东北有道菜是不是也是用猪油做的？那种就是一冻成一块一块的那种。
0: 那个不是，那个是猪冻皮，对。然后它应该是我猜哦，是猪肉冻嘛，还是冻皮？然后它应该把它煮成焦化的，然后重新打磨型，还加了别的东西。
1: 不是油质的。
0: 然后你说猪油渣的话，然后河源看的比较多的是猪油渣，可能炒那个大白菜，那会做的，或者有炒那个包菜，但是包菜的话，他们可能拿那个五花腩。去做那个
1: 看来要吃到嘴我才能想象的出来。敢敢说茶叶蛋放在八宝粥里一起吃，这个我受不了，因为我觉得茶叶蛋是咸的，你八宝粥是甜的，这个对我来说有点

0: 做那个早餐，我觉得花卷特别好吃。哎，你小时候很爱买他们家的。
1: 你说是哪种花卷？因为中间它有那种，酿了不，我应该不叫酿吧，中间嵌了那种金黄色的馅进去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种馅料进去的那种花卷，那种好吃。
0: 它只是一层这样包着，上面是葱花，只是葱花而已。
1: 嗯嗯，哦哦哦，就纯的那种。
0: 对，它加了盐嘛，所以有味道嘛。
1: 嗯嗯。月亮不圆说热粥配咸鸭蛋啊，我最爱吃了。那咸鸭蛋还真是挺百搭的，
0: 可以可以，这没完全没有问题哦。
1: 嗯，
0: 哎，我们今天就是本来就是说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我成了我俩评判了。啊，
1: 是我俩像那种美食评委。
0: 哎，什么时候美食评委的那个局约我一个？谢谢
1: 你去吧，你能说出点东西。
0: 我不一定评，
1: 我只会说俩字好吃。
0: 不打杂也可以，比如评委吃完的剩下那个我来举手。
1: 哦哦哦，行，我负责收盘子那个吧，我舔盘子，我舔包。
0: 不用不用不用
1: 啊。
0: 一人一碗然后夹出来
1: 啊，可以，
0: 嗯，
1: 仗义啊，吃得好的还能给我分点，
0: 不然你就吃胖了。
1: 可以啊，打这个心思是吧。好运说河南的西瓜酱蘸馍真的无敌好吃，西瓜酱对我来说已经够非主流的了。我想起之前有一个很出名的美食节目，就是九转大肠的那个美食节目啊，那位被淘汰的小胖厨师他就做了一个什么西瓜羹，
0: 嗯，
1: 就把那个西瓜打成那个汁，
0: 嗯，
1: 然后做成那个汤底啊。当时我看了就觉得啊头皮发麻，我觉得
0: 他那个
1: 西瓜做什么会好吃呢？
0: 没有，他所谓的西瓜酱的，你参考一下果酱汁，果酱，
1: 嗯，
0: 你参考一下果酱
1: 啊，
0: 对，他不是说打成那个汁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参照，因为他浓缩过了
1: 啊。但我觉得其他的水果糖多，但是我觉得西瓜水多呀，他要是浓缩成酱的话应该也挺贵的，我感觉。
0: 嗯
1: 嗯，
0: 你管这个干嘛？
1: 你管这个干嘛？好吃就行。
0: 你又不吃，
1: 行，
0: 你又不买，
1: 下次试试。
0: 他卖到一亿跟你也没关系
1: 啊，
0: 你希望他卖贵
1: 已经不符合价值规律了。
0: 对，
1: 阿雅说方便面放烫汤里过三秒立刻捞出来吃，这个也其实还好吧，是不是？
0: 还好，
1: 他可能就是不习惯方便面的那种调料包的那种工业咸，他就喜欢。
0: 我跟你讲，
1: 原汤化原食，
0: 你知道有些方面他就是家里如果本来就留了，比如说鸡汤啊排骨汤那种什么之类的，他可能就会拿那个放在那个自己家的汤里煮，但我觉得那个根本没有，就不是方便面的那种感觉
1: 啊。是
0: 方便就是我就要吃那个
1: 鲜香，
0: 就要吃那个白开水，就是热开水然后泡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才叫方便啊。要不你就好好煮。
1: 对，我放锅里是这样子，我会有一个黑暗不是黑暗料理吧，我会有个特别的搭配，就是韩式的吃法，加点芝士，加两个芝士片，
0: 然后
1: 自然化开。
0: 但你得用另外一种面，可能会更适合一些。
1: 嗯，
0: 那个是韩国的那叫
1: 三阳火鸡面。
0: 可能是叫那个吧，
1: 就粗一点、宽一点的面条吗？那种吗？
0: 粗一点的嘛，那个要煮好几分钟的，那个煮的比较久。
1: 啊，说那个我就觉得遗憾了。那种面吃起来老香了，在老早的时候是统一还是康师傅？出过这种宽面，但后来好像就没停产了。
0: 不是，
1: 就没再做了。
0: 它是专门有一个牌子在做的，啊，可以推给你，还蛮好吃的。
1: 我鬼打墙了吗？我去年聊到这个的时候，你也跟我说了一样的话，但我迟迟没有去找来吃。
0: 这还蛮好吃的。
1: 啊，
0: 嗯，因为我们家其他的面还挺多的，所以就一直没有去添那个什么别的东西啊。
1: 嗯，
0: 啊，最后来说一个吧。
1: 最后来说一个，就算80岁也要谈恋爱，你看心态多么健康，多么积极向上啊！但我可多了，馒头加臭豆腐。馒头加腐乳，馒头撒盐加香油，馒头撒盐加芝麻酱，刚出锅的软米饭加白糖。
0: 我都快灵魂出窍了，全是馒头
1: 啊！对，全是馒头。你家这卖馒头了是吧？
0: 但是他能够母亲想的话，肯定也是那个人，有时候自己觉得吃的还不错的啊。
1: 但有是一些新尝试哈，确实会给自己生活带来别样的色彩，也挺好的。
0: 对，说明这个人还是比较热爱生活的啊。
1: 的确是这样啊。
0: 就这样的一些新式的小众的厨法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哎，今天可以，比如说最近可以拿来参考一下，尝试一下。
1: 是的，也给生活多添一点热爱，多添一点烟火，不一样的烟火气息。
0: 是的。好，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再会，
1: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近日，在广州碳排放交易中心平台上，紫金县瓦溪镇公坑村林业碳捕获项目以每吨40.51元成交，售出18186吨碳捕获核证减排量。这意味着当地山林完成生态价值的交易变现，直接为村集体带来73.67万元的生态收益。近日，广东联平2026年鹰嘴蜜桃走进港澳品牌推介暨联平县招商推介会在澳门明优惠亲贸口岸举行，活动以鹰嘴蜜桃为纽带，融合鲜果推介、产业招商与产销签约，推动联平鹰嘴蜜桃正式进入澳门市场，深化两地产业协作，为联平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记者从市政数据获悉，我市深化通办改革取得新突破，目前全市有394项事项实现跨层级、跨窗口、就近可办。近日，我市住房公积金负新增9项全市通办事项，缴存单位和职工可在全市任意服务窗口无差别办理相关业务，真正实现就近能办、多点可办。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今年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统计新高。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8: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鲁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东江女子的抗战觉醒。从深闺到战场，河源妇女挣脱千年桎梏。今天继续播出的是下集。
9: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7: 在源城区浦前镇泥金村，一座始建于民国的客家围屋静静伫立，斑驳的夯土墙基，被岁月浸黑的木构梁柱上，仍然能看到抗日救国、先锋杀敌的隐约自信。这里曾是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泥金乡队部，也是河源妇女抗敌同志会的活动场所。78年前，一群身着粗布衣裳的妇女在此聚集，学识字，忆救亡，缝针衣，用柔弱肩膀撞开封建礼教的厚重大门。彼时的河源长期被三从四德教条所笼罩，客家围屋的中门是无形的界限，女子不得随意外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枷锁，捆住了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她们生于灶台，死于烟火，没有名字，没有权利，更没有梦想，连反抗的念头都被视为大逆不道。1937年，全面抗战的烽火意外撕开了封建礼教的裂缝，民族危亡之际，河源妇女从深闺庭院中走出，从灶台烟火里抬头，在救亡图存的洪流中觉醒抗争，艰难突围。这段藏在东江山水间的历史，不仅是广东抗日救亡的重要注脚，更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史上充满烟火气与生命力的地方样本，让河源妇女的觉醒汇入全球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浪潮。教育为灯，照亮长远的妇女解放之路。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妇女解放运动同样以教育权为突破口，英法德等国妇女逐步争取进入中学、师范、大学，获得知识、技能与社会参与资格，转变为社会公民。这一世界性的趋势与抗战时期河源妇女通过识字班、夜校、职业训练等方式谋求觉醒的路径高度契合。徐慧仪曾说，妇女要真正解放，光靠爱国热情不够，还要有知识、有技能。不识字就永远摆脱不了愚昧，没技能就永远只能依附别人。因此，抗战时期，河源妇女组织最核心的工作之一，就是开办妇女识字班、文化夜校、战时民众学校等。这些学校没有华丽的校舍，没有充足的教材，有的只是破旧的房屋、简陋的桌椅，以及工作人员义务教学的热情。徐慧仪在河源县城开办的妇女识字班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办学点之一，她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思想，公开招生，不收学费，还免费地发放书本、 纸笔、文具等。消息传开后，报名的妇女络绎不绝，很快就超过了额定人数，达到100多人。这些妇女有的是十几岁的姑娘，有的是三四十岁的家庭主妇，还有的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他们抱着学识字、明道理的心愿，每天按时上课，认真听讲。这些学校的课程极具实用性，完全贴合妇女的生活需求。除了识字、读书、看报，还教写信、记账、珠算。这些技能能让妇女在生活中不再受制于人。教缝纫、刺绣、织毛衣，这些手艺能让妇女拥有谋生的能力。教卫生、育儿、妇科常识，这些知识能让妇女摆脱愚昧，更好地照顾自己和家人。更重要的是，还教抗战常识、时事政治、男女平等的道理。这些思想能让妇女真正觉醒，明白自己的权利与价值。龙川龙志乡的妇女识字班就很有代表性。1938年10月，工作人员在离县城90里的龙志乡开办了两个妇女识字班。起初因为农忙，只有40多人报名，工作人员没有放弃，他们走村串户，动员妇女报名，还争取到了当地士绅的支持。渐渐的，报名人数增加到86人，后来又增设了一个班，人数38人。这些妇女原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不仅能识字、写信，还能看懂抗日标语，甚至能给前线的亲人写家信，鼓励他们奋勇杀敌。教育带来的改变是潜移默化却根深蒂固的。曾经胆小懦弱不敢说话的妇女，通过学习变得自信勇敢。曾经认为女人就该在家做饭带孩子的妇女，通过学习明白自己也能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曾经被虐待、被压迫却不敢反抗的妇女，通过学习懂得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平县的妇女文化夜校在县城热水、古寨等地开办，每期70-80人，每年开办2-3期。学员毕业后，有的成为妇女组织的骨干，有的继续办学，有的投身生产，有的参与抗日宣传。他们就像一颗颗种子，把妇女解放的思想播撒到河源的每一个角落。持久突围，一场未完成却深刻的变革。抗战时期的河源妇女运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面临着太多的艰难险阻，封建观念的顽固阻力，民众文化水平的低下，经费物资的匮乏，时局动荡的威胁，还有基层官吏的压榨。很多百姓曾向妇女工作者抱怨，我们连饭都吃不饱，哪有心思搞救亡。这些困难让妇女运动的推进异常艰难，有时宣传队下乡演讲会被保守村民驱赶，有时识字班因为农忙、家务等原因，学员出勤率极低，有时工作人员跋山涉水、日夜奔波，却没有任何报酬，甚至连温饱都成问题。龙川的妇运史料中就曾记录下工作人员的困惑：我们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宣传抗战，但我们一走，群众就把抗战置之脑后，他们的热情就像一时的兴奋剂，难以持久。但即便如此，河源妇女也没有退缩，她们用智慧和坚韧一一应对着这些困难。她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宣传抗战，让群众听得懂、能接受。她们把办学与生活结合，让妇女学得会、用得上。她们用实际行动赢得群众的信任，让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妇女运动。他们争取开明士绅、政府部门的支持，缓解经费压力。

0: 河源著名富商妙矮堂就长期的资助河源妇女识字班的经费。这场运动虽然没有彻底根除封建礼教，没有完全实现妇女的平等权利，但它带来的改变却是深刻而持久的。从身份上看，河源妇女从家庭附属品变成了社会参与者，她们不再被局限在家庭的方寸之地，而是走向社会，参与抗日救亡、生产劳动、文化教育，拥有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与价值。在思想上，他们从愚昧无知转变为觉醒自主，他们明白了男女平等的道理，懂得了反抗压迫、争取权益，不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而是主动开始选择自己的人生。在社会地位上，他们从沉默失声到声音不可忽视，他们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自己的声音，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诉求，能够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龙川的妇运史料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现在不但打开了女子活动的风气，用事实答复了一般古董人物，更在龙川救亡史上留下了相当光荣的记录。这句话不仅是对龙川妇女运动的肯定，更是对整个河源妇女觉醒的最好诠释。如今在源城区浦前镇泥金村，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泥金乡队部旧址静静矗立。这座客家围屋曾经是河源妇女抗敌同志会的活动场所，墙壁上的抗日标语虽已斑驳，却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当年的热血与激情。各位听众，至此东家女子的抗战觉醒，从深闺到战场，河源妇女挣脱千年桎梏的这段历史，我们就为大家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至15:30，敬请关注。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一条河，渡起回南畔，几座崖畔。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7月19日至20日8时，受降雨影响，云南、广西、广东、安徽、上海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91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粤超第11周比赛周球票预约今天14点开启，7月22日22点截止预约。最后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市场宽幅震荡，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油气股集体大涨，中国海油、中麦石油、博麦科等涨停，煤炭板块拉升，淮北矿业、大有能源、眼矿能源等涨停，电力股反复走强，华银电力、华电辽能、利息能源等涨停，白酒等消费股走强，古锦贡酒涨停，贵州茅台涨近6%，个股跌多涨少，沪深经30超3700股飘绿，今日成交近2.72万亿。截止收盘，沪指涨0.85%，深成指跌0.71%，创业板指涨0.42%。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8: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0: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

0: 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3: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2: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今天凌晨的历时39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啊，终于画上了句号。那今天呢，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期节目。今天凌晨啊，西班牙通过加时赛1-0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时隔16年再次捧起了大力神杯。从今天开始呢，以后都要叫他们二星西班牙了。这场比赛跟很多人预想的火星撞地球不太一样啊，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极致的矛与盾的对决，只不过这一次盾赢了。先来看一下关键的时间线，上半场呢，西班牙就牢牢地掌控了局面，控球率超过65%，射门3次，有2次射正，而阿根廷呢，零射门。大家没有听错啊，堂堂的打进了19球的阿根廷，整个上半场一脚射门都没有，这在世界杯决赛的历史上呢，还是头一次。在第44分钟，阿根廷就遭到了打击，首发中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受伤无法坚持，被奥塔门迪换下。下半场的第70分钟呢，另一名的中卫罗梅罗也受伤了，被梅迪纳替换。连续就折损了2名首发中卫，阿根廷的防线被迫大换血。 而真正的比赛的转折点是在下半场补时的第三分钟，阿根廷的中场恩佐·费尔南德斯在拼抢当中踢倒了库巴西，两黄变一红。

被罚下，阿根廷被迫十人应战，局面呢彻底变为被动。90分钟战罢，两队踢成0-0，近六届世界杯的决赛第五次打到了加时。加时赛第96分钟，西班牙一度以为进球了，尼科威廉姆斯补射破门，但是主裁判吹罚梅里诺犯规在先，进球无效。西班牙球迷的心啊，就像坐了一趟过山车，但是该来的总会来。在补时的第106分钟，波罗右路传中，威廉姆斯后点头球回摆，替补登场的弗兰托雷斯迎球爆射，球应声入网，1-0。根据非法官网的报道，这是弗兰托雷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此前呢，7场0球的他，在最关键的决赛打入了价值千金的制胜球。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二位在决赛中替补登场打入制胜球的球员，上一位呢是2014年的格策。巧合的是，当年格策绝杀的对手也是阿根廷。最终，西班牙1-0击败了阿根廷。全场射门20次，12次射正。阿根廷全场仅有2次射门，常规时间0射门，数据碾压，实至名归。那本场比赛的话题热度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的。先来说一个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中场秀，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引入了中场秀的环节，由酷派主唱克里斯马丁策划，麦当娜、夏奇拉、BTS 和贾斯汀比伯同台献唱，演出的时长呢达到了27分钟，远超正常15分钟的中场休息。赛后呢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有球迷调侃说中场休息要比下半场还要长。不过从结果来看，西班牙似乎没受什么影响，受影响的更像是阿根廷队。再说赛后的加戏，根据报道，中场哨响之后，部分阿根廷球员情绪失控，与西班牙球员呢发生了肢体的冲突。39岁的梅西低着头走下球场，这一幕也让无数的球迷心碎。这很可能啊，就是梅西最后一届世界杯了。3届决赛，1冠2亚。39岁零25天的他，成为世界杯决赛历史上年龄最大的非门将球员，打破了瑞典球员贡纳尔·格伦保持了68年的纪录。他也是继巴西的卡夫之后，第二位3度出战世界杯决赛的球员。而另一边呢，西班牙的庆祝可以说相当的热闹，在 VIP 的包厢里，前西班牙国脚哈维、伊涅斯塔、拉莫斯、普约尔等等2010年夺冠的功臣全疯了，抱在一起庆祝。马德里、巴塞罗那、塞尔维亚球迷呢都冲上了街头，有的站在车顶唱国歌，有的人呢在喷泉里跳舞。弗兰托雷斯赛后也说，他说这个进球属于4700万西班牙人，不只是我或者场上的26个球员。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西班牙这届的夺冠历程。小组赛 H 组首轮0-0战平了佛得角，没想到的是，人口只有50多万的一个岛国，这场闷平让传控已死的论调呢甚嚣尘上。但是很快4-0大胜沙特，1-0小胜乌拉圭，2胜1平小组头名出现。但是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西班牙就彻底释放了统治力，16分之一决赛呢3-0轻取奥地利，奥亚塞瓦尔梅开二度，8分之一决赛利比利亚德比1-0力克葡萄牙，梅里诺伤停补时绝杀，亲手终结了 C 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4分之一决赛2-1逆转比利时，这是西班牙整届唯一丢球的一战。德凯特拉雷的头球终结了西蒙650分钟不失球的记录。但这场比赛梅里诺再次替补，88分钟绝杀。半决赛2-0完胜法国，罗德里锁死姆巴佩，法国全场零射正。到了本场决赛，加时1-0绝杀了阿根廷。8场比赛7胜1平，进14球仅失1球，7场零封，1球失球刷新了世界杯冠军单届最少的失球记录，而此前的记录是2粒进球。650分钟的不失球也创造了世界杯的历史记录，7场零封同样也创下了记录。夺冠之后，西班牙常规时间连续38场不败，超越意大利，刷新了欧洲球队最长的不败记录。
更让人感慨的是，西班牙成为历史上同一个

0: 同时拥有男女足世界杯冠军的国家，女足是2023年夺冠，男足2026年夺冠，本世纪五次打进大赛决赛全部夺冠，决赛的胜率为100%。而主教练德拉夫恩特决赛当天呢是65岁28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冠军主帅。19岁的亚马尔和库巴西成为世界杯决赛历史上首对同时首发的青少年组合，继贝利、贝尔戈米和姆巴佩之后呢，在世界杯决赛首发的青少年全都赢了。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此落幕。这届赛事确实有太多故事值得回味，姆巴佩的10球登顶历史射手王，梅西39岁的最后一舞，英格兰季军赛10球大战，奥利赛7助攻破贝利的记录。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会给大家做一个世界杯全面的赛事总结，下一段节目咱们继续来聊。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我是主持人阿华。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落下帷幕了，我们用一组数字回顾一下这届赛事。48支球队参赛，历史上呢首届48队的世界杯，104场比赛打进了308球，创下了世界杯历史总进球的新纪录。39天的赛期，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16座球场，总到场观众人数呢达到了681万966人次，同样创了历史新高。场均进球2.96个，这是自1958年以来最高效的一届。今年的这届比赛，西班牙加时1-0击败阿根廷夺冠，队史呢第2座大力神杯，阿根廷获得亚军，英格兰季军，法国第4。那这届世界杯的数据到底有多夸张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小组赛阶段就打进了215粒进球，直接超越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整届64场的172球。另外呢，104场进球有308个，场均约2.96次，相比2022年的2.69球，不只是总量更多，单场的效率也更高了。另外呢，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数字。恩佐·费尔南德斯在1/8决赛打进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3000粒进球。巴拉圭球员加拉尔萨65秒破门，也创下了本届最快进球纪录。德国队7-1对库拉索是本届最大的比分胜利。佛得角成为历史上打进淘汰赛的最小国家。9支非洲球队打进淘汰赛，也创下了历史纪录。当然呢，大家非常关心的还有一些个人的奖项，其中世界杯各大奖项当中，西班牙成了最大的赢家，一口气包揽了3项。首先是金球奖，赛事最佳球员是西班牙的球员罗德里。 这位30岁的曼城中场8场比赛全部首发，整届赛事完成了700余次传球，传球成功率超过93%，刷新。

了世界杯单届传球纪录。两年前欧洲杯他也是最佳球员，如今世界杯再摘金球，成为足坛第11位金满贯的得主，集齐了世界杯冠军、欧冠冠军和金球奖，以后腰身份完成双料加冕，重新定义了现代后腰的价值。而银球奖给了梅西，铜球奖给了姆巴佩。第二个呢，就是金靴奖最佳射手姆巴佩，十球四助攻，连续两届世界杯荣膺金靴，历史上呢是首位蝉联金靴的球员。实力进球呢，也是自1970年盖德穆勒之后56年来首次有球员单届进球上双。更恐怖的是，他以22粒世界总进球数超越了梅西，21球独占历史射手榜的第一的位置，而他今年才27岁，这个记录估计还会继续刷新。梅西8球4助攻获得银靴，贝林厄姆7球1助攻获得铜靴。金手套奖最佳门将西班牙队的乌奈西蒙，世界杯的八场比赛仅是一球七场零封，扑救成功率91.67%。西蒙的650分钟连续不失球的记录跨越了两届世界杯，打破了意大利门将增加1990年保持的517分钟的记录。最佳年轻球员西班牙队的库巴西，19岁的巴萨中卫八场全部首发，打满了每一分钟，力压队友亚马尔获此殊荣，加入姆巴佩、穆勒、博格巴、恩佐等前辈的行列。助攻王是谁呢？是法国队的奥利塞，七次助攻打破了球王贝利在1970年创下的单届六助攻的记录，尘封56年终于作古。有意思的是，他20脚射门居然一球都没进，助攻刷满，进攻为零，冰火两重天。而公平竞赛奖给了荷兰队，因为呢整届世界杯他们只获得了三张黄牌。另外，这届世界杯还有一些记录呢也是需要盘点的。第一，就是姆巴佩和梅西的世纪追逐，这两个人贯穿了整届赛事。小组赛梅西率先爆发，一度以21球独占历史射手榜的第一，但是姆巴佩在季军赛梅开二度以22球反超。决赛当中39岁的梅西没有能够破门，最终呢是以8球4助攻收场，无缘金靴。梅西三届决赛一冠两亚，六届世界杯26场出场，历史助攻王，但唯独缺了一座金靴。而姆巴佩27岁手握两座金靴和22个世界杯的进球，未来至少还有一到两届的机会。第二个就是西班牙的钢铁防线，八场一球，任何时代那都是恐怖的数据。根据统计，西班牙在决赛前将对手的场均预期进球限制到了0.31个，这是1966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罗德里、库巴西、拉波尔特、西蒙的中后场组合堪称现代防守的教科书。当然呢，还有就是进球盛宴，308球的历史记录背后是48队扩军带来更多弱旅参与，也催生了更多大的比分。但是场均 2.96 球的高效率说明不只是刷弱队，比赛节奏更快了，场面更开放了才是主要的原因。另外就是替补骑兵也是一个关键词，西班牙队的梅里诺连续两场替补绝杀，弗兰托雷斯决赛替补绝杀，世界杯历史上的两位替补决赛制胜球员，一个是对阿根廷的格策，一个也是对阿根廷的弗兰，命运就是这么的巧合。第五个呢，就是老将的告别与新生代的崛起，德尚执教法国187场告别战，39岁的梅西很可能迎来最后一届世界杯， C 罗的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被西班牙终结。与此同时，19岁的亚马尔和库巴西，23岁的贝林厄姆，24岁的奥利塞，新生代已经扛起了大旗。最后我想说，39天104场比赛，308个进球，48支球队，三个东道主国家，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这样圆满地画上了句号。西班牙人等了16年，等来了第二颗星，阿根廷人没能等来卫冕，64年的魔咒还在继续，英格兰人等来了60年来最好的成绩，法国人虽然只拿了第四，但姆巴佩和奥利塞带走了两项历史记录。
梅西低下头走下球场的那一刻，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19岁的亚马尔和库巴西举起

奖杯的那一刻，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世界杯。感谢大家这39天来的陪伴，这里是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克华，我们下届世界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园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以书为伴的青少年，朗读让你更自信，朗读让你成就自己。大家好，
5: 我是小小朗读者，
4: 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最好的时光就是当下，别等来日方长，学会珍惜当下。有位作家说，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永无弥补的可能。总以为人生还长，时间还有，结果很多人和事一去不复返，再也无法追回。人生在世，悠悠时光看似漫长，不过是白驹过隙，悠然而已。只有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才会大彻大悟，哪来的来日方长，今天过得幸福比什么都重要。生活免不了会有遗憾，但我们尽自己所能就好。最好的时光就是当下，最好的生活就是拥有。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黄宏浩。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时光》。有人说，只要对任何一切抱有希冀，就会开出永不凋零的花朵。曾经我也相信，我的梦想，我的未来，可以像梵高的向日葵那般灿烂，那般温暖，然后路过的人都会对我感叹，忍不住为我鼓掌。但是这仅仅只是曾经而已，当现实在我面前，我却懦弱到了极点。我想我对梦想已没有任何热情了吧。就如现在听到任何关于未来的事，都不会再心潮涌动，薄凉的心脏敷衍着生和死的交替，在胸腔里挣扎着跳动着。关于信仰梦想，不沾染尘埃，要为自己勇敢地站出来。2年前苏打绿是我的信仰，我坚信着只要有梦想，只要相信自己，就会能把梦想变成我们想要的。2年后我对信仰两个字已不再执着，因为我一直坚守着信仰。时间久了，我才发现明不明天都已无所谓了。就算白天有强烈的阳光，也不能把我死去的信仰点燃。关于时光，原来不管事物怎么的变迁，时光依旧似水奔前。我也想坐在时光里，然后不小心让记忆轮回到以前，多么远久的回忆了呢？与现在的漠然相比，这一切都显得弥足的珍惜。我看到那些倒退的时光是那么的美好，曾经的年少，曾经的张扬，曾经的梦想如烟花般璀璨，这些年华都在流年中安然揽过。然而在青春的岁末，这一切已都消逝了，记忆与现在已在我光年之外，相距太遥远了。
1: 感谢黄宏浩带来的精彩分享。时光这篇散文中提到，年轻时的我们虽然狂妄，但怀揣着使命感和勇敢，那时的一切都显得神圣。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份勇敢可能会逐渐逝去，更多的是忧虑和自我担忧。如果我们的生活只是为了取悦他人或索取而不愿付出，那么我们就是在给自己画地为牢，这可能是让人失望的。作者提倡给自己多些自由，给别人多些温暖，这才是生活的真谛。好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我喜欢活着，生命是如此的充满了愉悦。我喜欢冬天的阳光在迷茫的晨雾中展开，我喜欢那份宁静淡远，我喜欢那没有喧哗的光和热。而当中午满操场散坐的晒太阳的人，那种原始而淳朴的印象总深深地感动着我的心。我喜欢在春风中踏过窄窄的山径，草莓像精致的红灯笼一路殷勤地张结着。我喜欢抬头看树梢尖尖的小芽儿，极嫩的黄绿色中透着一派天真的粉红，它好像准备着要奉献什么，要展示什么。那柔弱而又生意盎然的面目常在无言中教导我一些美丽的真理。我喜欢看一块平平整整油油亮亮的秋田，那细小的禾苗地排在一起好像一张多线的毯子。我喜欢山，每次当窗而坐总觉得满而尽绿，一种说不出的柔和。我还喜欢花，不管是哪一种，我喜欢清瘦的秋菊、浓郁的玫瑰、枯竭的百合以及悠闲的素心。我也喜欢开在深山里不知名的小野花，十字形的、解形的、心形的、球形的。我十分相信上帝在造万花的时候赋予他们同样的尊荣。我真喜欢，喜欢活着，喜欢这个世界。
1: 感谢蓝嘉瑞带来的精彩分享。我喜欢是张晓峰的散文作品，原文内容丰富，涵盖了作者对自然、生活和情感的细腻感受。此外，作者还表达了对梦、花、书、朋友和生活的喜爱，这些内容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珍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刘秋信。下面我给大家带来的文章是《月光下的中国》。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漆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以枪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清风，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1: 感谢刘秋信带来的精彩分享，《月光下的中国》来源于诗人欧震创作。

于2022年1月19日，整篇诗歌通过对祖国大好河山悠久历史的描写，表达出作者对祖国的热爱与深深的赤子情怀，以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观点，简要地概括了祖国的发展，让人充满了爱国情怀。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罗嘉义。下面我给大家分享的是《花之歌》。我是大自然的话语，大自然说出来，又收回去，藏在心间，然后又说一遍。我是星星，从苍穹坠落在绿荫中。我是诸元素之女，冬将我孕育，春使我开放，夏让我成长，秋令我昏昏睡去。我是亲友之间交往的礼品，我是婚礼的冠冕，我是生者赠与死者最后的祭献。清早我同晨风一道将光明欢迎，傍晚我又与禽鸟一起为他送行。我在原野上摇曳，使原野风光更加旖旎。我在清风中呼吸，使清风芬芳馥郁。我微睡时，黑夜星空的千万颗亮晶晶的眼睛对我查看。我醒来时，白昼的那只硕大乌篷的独眼向我凝视。我饮着朝露酿成的琼浆，听着小鸟的鸣啭歌唱。我婆娑起舞，芳草为我鼓掌。我总是仰望高空，对光明心驰神往。我从顾影自恋，也不孤芳自赏。而这些哲理，人类尚未完全领悟。
1: 感谢罗嘉义带来的精彩分享。花之歌是黎巴嫩作家诗人纪伯伦的散文诗组歌中的一首，诗人用花的语言来叙述大自然的话语，文中尽显纪伯伦风格中的轻柔、凝练、隽秀与清新的语言特点。诗人通过花语的清新流露，构建了一幅大自然活生生的图画，图画中有诗意的浪漫，也有现实的真实。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叶欣，我带来的文章是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这是一张尺多宽的小小的横幅，马孟荣军画的，上方的左角写着一卷绿色的帘子，稀疏而长，当纸的直处三分之一，横处三分之二，帘子中央着一黄色的茶壶嘴似的钩，就是所谓软金钩吗？钩弯垂着双穗，石青色，丝缕微乱，假设小叶于清风中，只有一圆月，淡淡的清光遍满纸上，月的纯洁柔软与平和，如一张睡美人的脸，从帘的上端向右斜身而下，是一只娇缠的海棠花，花叶扶疏，上下错落着，共有五丛，或散或密，都玲珑有致，也嫩绿色，仿佛掐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微有浅深之别。花正盛开，红艳欲流，

0: 黄色的雄蕊立立的，闪闪的，衬托在丛绿之间，格外觉着妖娆了。枝栖斜而腾挪，如少女的一只臂膊，枝上歇着一对黑色的八哥，背着月光，向着帘里，一只歇得高些，小小的眼儿半睁半闭的，似乎在入梦之前还有所留恋似的。那低歇的一只别过脸来，对着这一只已缩着紧儿睡了。帘下是空空的，不着一丝痕迹。试想在圆月朦胧之夜，海棠是这样的妩媚而烟润，枝头的好鸟为什么却双栖而各梦呢？在这夜深人静的当，那高居着的一只八哥又为何竟撑着眼皮儿不肯睡去呢？他到底等什么来着？舍不得那淡淡的月儿吗？舍不得那疏疏的帘儿吗？不不不，您得到帘下去找，您得向帘中去找，您该找着的卷帘人了。他的情韵风怀原是这样这样的哟，朦胧的岂独月呢，岂独鸟呢？但是咫尺天涯，教我如何耐得？我拼着千呼万唤，你能够出来吗？这夜话布局那样精济，设色那样柔和，故精彩足以动人，虽是区区尺幅，而情韵之后已足轮机夹随而有余。我看了这话，徐然而惊，留恋之怀不能自已，故将所感受的印象细细写出，以致这一段姻缘。但我于中西的话都是门外汉，所说的话不免为内行所笑，那也只好由他了。
1: 感谢叶欣的精彩分享，这篇文章也是由朱自清写的。月朦胧，鸟朦胧，形容了夜晚的月亮和鸟影，月亮被云朦胧遮挡，不见明亮之貌，鸟的形象也不清晰可见，给人一种朦胧模糊的感觉。这种朦胧的景象使人感到宁静神秘而又诗意盎然。其次，帘卷海棠红描述了海棠花在夜晚中洋溢的红色。海棠花是中国传统的美丽花卉，以其红艳娇美而闻名。卷帘的意象暗示了花朵的繁茂，红色更进一步强调了夜晚的热烈和独特。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这句诗运用了简练的语言，将夜晚的景色描绘得生动而朦胧。在描绘自然景色的同时，蕴含了作者对自然之美的赞叹和情感的表达，以及对诗意的追求和对人生的思考。我是主持人陆诗，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小小朗读者，我们下期再会。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

0: 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0: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7: News
8: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今天国新办就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透露，上半年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央视网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今年以来，我国多地真金白银的购房补贴政策密集落地，更趋精细化、差异化，持续为楼市释放红利。据中指研究院统计，截止到7月19号，年内已经有超80个城市相继出台购房补贴相关政策。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粤超第11轮比赛周球票预约今天14点开启，7月22号22点截止预约。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1: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0: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2: 玩游戏来啦！
3: 游戏开始啦 ！Ready？Go！ 师傅，等等我，我也。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今天早上下了特别特别特别大的雨啊，这个雷声也是特别吓人的，那么以至于很多路面都积水非常严重，所以说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啊，千万一定要看好路况了。我看有些小车直接就进入到这个很深的水域里面，结果都出不来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几天都会连续下雨，只不过雨是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阵雨24到32摄氏度，明天是有中雨24到31摄氏度，后天呢也是有阵雨啊，24到33摄氏度。

相信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糟糕的体验啊，那就是这个指甲好好的，却突然裂开了啊。那么有很多网友会在网上发帖，然后就说自己这个左右两边的指甲轮番断掉，而且都是在相同的位置出现，百思不得其解。其实不仅是，一些发布这个信息到网上的网友，那么很多人的指甲呢也是非常容易在某个位置断掉，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指甲断裂啊特别常见，属于是很典型的指甲损伤，不管指甲的主人是否有留意到，它都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我们知道啊，指甲是我们特化的一种皮肤结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比普通皮肤坚韧和耐用的多，这是千万年来自然演化的结果。指甲的基本作用呢，是借由坚硬、无弹性，而且相对平坦的甲床，也就是我们说的指甲盖，起到保护末节指骨和甲床的作用。指甲同时也是多种劳动的好帮手，甚至和很多工种啊密切相关，比如说裁缝和维修工人。此外呢，健康亮丽的指甲也有相当的美学和装饰功能。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光滑、有亮泽而且有吸引力的指甲吧。在日常活动劳动过程当中呢，指甲承担了众多受损伤的风险，有的是急性损伤，有的是慢性损伤。急性损伤通常来自于突发性创伤啊，比如挤压、磕碰、重物撞击、意外事故。慢性损伤多由重复性的微创伤、环境暴露或是不良习惯，比如说咬指甲、剔甲或是不当的美甲操作引起的。那么他们的表现之一呢，就是指甲开裂。之所以容易发生呢，是因为我们的指甲通常是受力不均匀的，更近端的指甲有甲床的保护，而远端的指甲呢属于游离缘，缺少缓冲，外加指甲本身呢留得比较长，也增加了磨损、磕碰等机械损伤的风险，因此保不齐某个时候指甲就承受不了而裂开了。这种情况呢在大拇指的指甲上是最常见的，因为它被使用的最多，而且这一类的指甲断裂或者是类似的损伤，并不是缺铁、缺钙或者是缺维生素引起来的，所以说千万不要盲目的补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哦。那么指甲的主要成分呢是角蛋白而非钙质这些。另一方面呢，当今这个缺营养的人啊是少之又少，即便有也是别的表现，比如显瘦、精神差等等。虽然严重贫血或是极度营养不良确实会影响指甲健康，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

那么如果想要减少这种情况呢，就要注意以下几点了。首先呢，建议把指甲盖剪短，修剪成圆弧形，减少指甲盖末端的机械应力。其次呢，保护好指甲，减少日常的挤压磕碰，避免抠指甲等不良习惯，避免指甲盖受到大的力量冲击。有的活动可以用工具代替的，就让指甲休息休息，比如说剥橘子皮。除了指甲断裂之外，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很多其他的指甲表现呢，也提示是创伤引起来的哟。比如说甲分离，甲分离呢是指甲盖与甲床之间发生分离，空气进入二者之间的空隙，导致漏白增多。甲损伤是导致甲分离最常见的原因之一了，其中的核心病理生理机制是甲峡受损。甲峡呢是指甲盖和甲床粘附力最强的地方，位于甲床最远端与下方皮肤之间的过渡区域。不论是用手劳动做的人啊，还是指甲过长的人，都是容易出现甲分离。举例来说，指甲长的话呢，在日常活动当中容易受到杠杆作用而被拉起，导致远端的附着点逐渐脱离。如果是脚趾甲，最常见的情况呢是重复性的微创伤，比如说这个鞋子不合脚，走路跑步太多。对于这种甲分离，治疗的关键在于减少或是避免再次受损伤。指甲呢也不要留太长，甲床要保持干燥，直到指甲重新的贴合生长。第二种呢就是指甲白点了，指甲白点也就是白甲，表现是指甲盖上不知不觉出现白色的点状或是不规则的斑点，随着时间啊还会逐渐前移。这种指甲白点一般个数不过，偶然出现，源于指甲基部受损或是未被察觉的损伤。好在这种白甲呢通常无需特别治疗，会随指甲生长自行消失。那么第三个，指甲出血，如果是一点点出血呢，我们叫做裂片状出血，如果是一团团的出血，则叫做甲下出血或者是甲下血肿。裂片状出血的表现为指甲盖下面的红至红褐色的纵向细线，长度在1到3毫米左右，即便施加压力，这些线条呢也不会褪色，它源于甲床表面的微血管破裂。最常见的原因呢是外伤，包括咬甲，不过有的疾病或是药物呢也是会引起类似的问题的。甲下出血由挤压伤等急性创伤引起，导致血液积聚在指甲盖和甲床之间，外观上呈现蓝黑色或是深紫色，久了之后啊，就会变成黑色或者是红黑色，并可能会伴随有指甲盖的分离或者是暂时性的脱落。那么第四种，甲沟炎，让人痛苦不堪的甲沟炎啊，也和损伤密切相关，这又分急性和慢性甲沟炎。急性甲沟炎呢，致病菌通过倒刺、边缘皮肤损伤或是慢性刺激造成的皮肤破损而进入组织，表现为红肿、疼痛、化脓等等。慢性甲沟炎呢，主要是源于机械损伤和化学损伤的结合，比如说美甲时切除近端的甲小皮，所谓的死皮，或者是老是吃手导致的口水浸渍，一旦失去保护作用，刺激物、微生物就会进入到指甲的周围的一个组织空隙，引起慢性炎症。第五个，指甲变形。指甲变形呢，也就是甲板变形啊，它的表现多种多样，通常涉及指甲盖的形状、厚度、表面纹理以及完整性的改变。这些变形与甲损伤之间啊，是存在着紧密的因果关系的。

那么有六个建议啊，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养护指甲。第一个就是温和清洁，及时保湿。第二个，戴好手套，少把指甲当工具哦。第三个，正确修剪，不过度清理。第四个，理性美甲。第五个，要改掉咬指甲、爱吃手的坏习惯。第六个，要注意选鞋子了，因为穿不及脚合脚的鞋子是可以避免脚指甲被长期的挤压，否则容易导致淤血变形。总之啊，健康的指甲呢离不开日常的呵护，希望大家都能够坚持这些简单易行的好习惯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爆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5: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是有人天天练，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1: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0: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2: 玩游戏来啦！
3: 游戏开始啦
2: ，Ready
3: Go！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最近啊，大税特税能够修复前额叶的话题引起讨论啊，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工作日熬夜到凌晨，周末一觉睡到中午，醒来后安慰自己没事儿，这个睡眠债总算还清了。但是你的大脑真的接受了这笔还款吗？什么是睡眠债呢？睡眠债是睡眠科学当中的核心概念，指的是人体累积的睡眠不足量，就像是银行账户一样，每少睡一小时就是向身体借了一小时，长期不还，利息呢就会越滚越高。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睡眠医学学会建议啊，成年人每日睡眠时间应该是为7到9小时。然而多项针对大学生群体的调查显示，我国高校学生实际平均睡眠时长不足6.5小时，慢性睡眠不足呢，已成为了普遍现象。

三个你可能信以为真的补觉误区。误区一，补完觉感觉好了就说明恢复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项经典研究让受试者连续数天每晚只睡六小时，随后给予补觉机会。受试者主观反应精神恢复了，但是客观认知测试、反应速度、注意力、工作记忆的表现却仍然是显著低于正常水平。这说明啊，主观疲劳感恢复更快，而认知损伤的修复则是慢得多。更危险的是，长期缺觉者会逐渐对自身损伤程度脱敏，越缺觉越感觉不到缺觉。误区二，周末多睡两天，整周的亏空都能够填平。慢性睡眠不足对于身体的影响并非临时透支那么简单啊。多项实验研究和综述提示，长期睡眠不足造成的免疫功能下降、代谢紊乱和神经可塑性损伤，需要数周规律睡眠才能够逐步修复，而非一两个懒觉就能够解决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记忆巩固主要是发生在深睡眠阶段，熬夜复习看似多出了时间，但是丢失的深睡眠意味着白天的内容很可能没有被有效的写入长期记忆。从这个角度看，熬夜学习是一桩亏本的买卖哦。误区三，补觉没有副作用，多睡总比少睡好。睡眠科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交时差，指工作日和休息日睡眠时间的巨大落差，就像每周都在经历一次跨时区的飞行。当你周末补觉到中午12点，而工作日必须7点起床的时候，你的生物钟每周都在倒一次时差。研究显示，社交时差与代谢综合征、情绪波动、注意力下降显著相关。睡眠专家通常建议啊，补觉时长不超过正常睡眠时间的 1.5 小时，否则反而会破坏节律，形成恶性循环。

我们该怎么睡呢？既然补觉的效果有限，与其亡羊补牢，不如从根本上减少欠债，不妨收好以下的科学作息建议。第一，固定的起床时间，包括周末，这是调节生物钟最有效的单一行为。哪怕周五熬夜，周六呢也尽量在固定的时间起床，白天可以补一次短觉。第二，午睡控制在20到30分钟。午睡并不是睡得越久越好，20到30分钟是最佳时长。超过30分钟啊，容易进入深度睡眠，醒来啊就容易头昏脑胀、精神昏沉，还会打乱生物钟，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哦。第三，晚睡别错过，守住黄金4小时。若因工作、学习不得不加班，切忌通宵硬撑，优先保证23点至凌晨3点是正常入睡休息，睡满黄金40之后呢，再早起投入事务，守住身体的修复关键期，大幅的降低熬夜带来的健康损耗。第四，睡前调暗屏幕与卧室的灯光，睡前1小时记得调低手机屏幕亮度，开启护眼模式。电子屏幕蓝光呢是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打乱入睡节律。同时呢要调暗卧室灯光，营造昏暗静谧的入眠时间，帮身体快速的进入到睡眠状态。

周末的那一觉呢，确实能够暂时的舒缓疲惫，但它不是一张还清证明，并不意味着睡眠债已经彻底结清。睡眠负债的真正解法，不是在熬夜和补觉之间反复的拉扯，而是尽量减少平日欠债，建立稳定规律的睡眠节律。对大脑来说，最可靠的修复方式从来不是周末一次性的大睡特睡，而是每天尽量按时足量的睡好。愿大家从今晚开始啊，可以早一点的放下手机，把自己安心的交还给睡眠，在规律的睡眠当中，慢慢的找回那个清醒、稳定、元气满满的自己。

好啦，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4: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5: 直击新闻事件，
4: 聚焦民生热点，
5: 客观及时，
4: 视角独特，
5: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6: 全市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以下是内容提要。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0: 同比增长5.4%。 联评推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加速打造湖城共生品质样板。河源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源城东浦街道永昌社区党建引领聚民心，昌家人赋能基层善治，此心一村卖空气获73万元生态收益。以下是详细内容。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并答记者问。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1: 连平县地处新丰江水库上游，是万绿湖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如何高标准保护万绿湖上游生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近日，连平县县长黄刚兴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将从源头护水、绿色产业转型、湖城共生融合三个方面精准发力， 探索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路径，以上游担当为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筑牢源头根基。作为万绿湖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连平既是粤北重要生态屏障，也是守护这一湖碧水的第一道防线和坚实的防护堤。黄刚兴表示，在湖泊家整体布局中，
2: 连平承担着水质守门员、生态价值转化先行者和环湖协同发展上游支撑级的重要角色与使命。当前，连平正通过全链条管控与系统修复，加速打造湖城共生品质样板。连平县县长黄刚兴：连平将坚决扛起上游属地责任，全力守护一湖清水、 锚定生态优先、守底线，以全省首批全域幸福河湖建设为契机，统筹推进水系连通与岸线生态修复，打造沿河绿色生态廊道，对辖区14条重点河流实施全链条闭环管护，确保每条溪流都成为
1: 费用万绿湖的清水通道。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核心是以万绿湖为锚点，重构区域发展逻辑。对连平而言，湖泊家不仅是水源家，还是统筹家和赋能家。黄刚兴表示，将继续坚持在保护中发展，以发展促保护。一方面用好水资源、山林资源，发展生态重养林业碳汇产业，
2: 做强鹰嘴蜜桃等特色农产品品牌，另一方面加快传统制造园区绿色升级，构建低耗环保的产业体系，持续推动生态资源变现为绿色资产，为环万绿湖绿色发展提供坚实产业支撑。连平县县长黄刚兴：依托优质山泉资源布局发展水产业，整合山塘水库， 做强生态渔业，推进国土林与商品林建设，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绿色资产，聚焦土特产，打造县级全品类农产品、公用品牌，放大鹰嘴蜜桃、中信花生等全头产品竞争力，提速两山转化产业孵化园建设，引入金深加工企业补全产业链，同步推动
1: 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加快建设玩具、家具等特色园区，构建绿色产业集群。展望未来，黄刚兴表示，连平将坚持山水里找价值，土产上做文章，制造端求突破三条主线，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事，努力打造湖城共生新样板。 紧抓省级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机遇，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现代化美丽县城。 同时推进南国桃园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和

0: 中信镇省级中心镇建设，巩固南国桃源、登武乡运两条示范带建设成果，推动乡村从单村美向全域美转变，绘就湖泊家绿色发展新画卷。连平县县长黄刚新：
1: 全面融入一府一城一盘地多元区联动发展格局，加快镇村组团联片发展，推进 中信省级中心镇提质，以九连山生态旅游开发为龙头，串联上品桃花山、内管山水、匹头峰林等特色资源，打造春赏桃花、夏品蜜桃、秋览浮光、冬享康养的四季全食文旅业态，通过与万里湖核心景区错位互补、联动引流，真正实现生态保护有力度、产业发展
2: 有速度，群众生活有温度。
3: 河源台记者张梅莲、邹俊清报道。继续关注南岳儿女新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专栏。近年来，源城区东浦街道永昌社区党总支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精心打造昌家人特色治理品牌， 通过强组织、优阵地、建机制、抓老小等举措，不断补齐基层治理短板，提升服务质效，逐步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今年，永昌社区党总支荣获河源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永昌社区成立于2022年3月，下辖12个住宅小区、3个回迁安置点， 现有党员52名。近年来，永昌社区党总支创造性打造昌家人党建治理品牌，持续建强班子队伍，推进在职党员双报道机制，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源城区东浦街道永昌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潘凤华：
4: 我们的核心就是党建引领、昌家人治理品牌建设，抓实党员管理，以共建
3: 资源落地，升级党群服务阵地，聚焦一老一小，就业精准帮扶，多元调解化解矛盾，依托志愿积分调动居民之智，用心办好民生实事。为了让党群服务中心走进群众心中，永昌社区对400平方米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亲民化改造，并开设公益课堂、组织亲子活动等，
4: 让党群服务中心成为居民愿意来、喜欢留、主动聚的精神文化新地标。源城区东浦街道永昌社区居民李万英：
5: 我感觉挺满意的，很暖民心。因为由他们的带动嘛，然后平时我们就比较少机会在一起，但是通过他们这样社区搞这些活动啊，然后我们的居民呢，就
3: 更有更多的接触空间，然后大家呢就会比较和谐。在基层治理方面，社区积极打造昌家人畅家事调解平台，汇聚网格员、社区律师、乡贤、吴老人员等力量，高效调处邻里、物业等各类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 92%。 源城区东浦街道永昌社区居民张文华：
6: 近几年来，我们小区的这个社区的变化是很大的，邻里有个什么纠纷啊，有个什么矛盾呢，能够很及时的就把它解决化调解和化解掉了，所以说就不让矛盾激化。现在来说，我是昌家人嘛，对吧？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感到很欣慰和很幸福。
4: 源城区东浦街道永昌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潘凤华：
7: 昌家人呢，我们是在把我们辖区的居民当作是我们自家的家里面的人，兄弟姐妹，一个和谐的一个氛围的一种家人相处的一种模式，把我们的一个睦邻变成一个睦邻，打造一个熟人社区、熟人的社会。 大家熟了以后呢，所有的问题呢，在基层治理板块来说呢，大家相熟，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3: 同时，永昌社区还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需求，围绕养老托幼、文化营造、志愿服务等多维度精准施策， 精细服务，持续涵养文明和睦的邻里新风。源城区东浦街道。

0: 永昌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潘凤华。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不断丰富参加人品牌内涵，把基层治理做新、民生服务做暖、文明新风做实、奋力绘就党建红、治理优、服务暖、人心齐的幸福社区新图景。
1: 河源台记者徐小勇、李宁报道。近日，市生态环境局河源海事局相关负责人上线民生热线，围绕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亮成果、讲举措、解民疑，以水陆协同共治、守护河源、一流生态环境。今年上半年，河源生态环境质量持续领跑全省，全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达100%，并列全省第一。 6项大气环境评价指标全部达标，水环境质量持续保持优良。全市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100%，新丰江水库稳定保持一类优质水体，东江干流保持二类水质。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巩固治污攻坚成效，系统推进水、气、土全方位综合治理，持续擦亮绿美河源生态名片。
2: 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胡国平。第一个方面就是扎实开展断面水质达标攻坚，统筹推进水污染防治，进一步完善县城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建设运维，深入开展流域蓄情养殖、小作坊污染整治。第二方面呢，是我们扎实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统筹开展好管车、降存、治污、菌烧、控放。
1: 第三个方面呢，是重点扎实开展好土壤污染防治攻坚，动态更新土壤重点监管单位名录。法治护航、生态保护、制度赋能、长效治理。今年3月实施的新丰江水质保护条例，进一步破解跨区域治水难题，为万绿湖生态保护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河源市生态环境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罗军：
3: 我们市跟韶关呢，是首次。 执行这个跨区域的这个协同立法，我们呢在这个条例当中呢设置了联席会议、信息共享、联动执法这些机制，就改变了过去那种职责不清、上下游这个联动不够紧密这种情况。那么呢，通过加强了这个协同工作以后呢，可以形成一种上下游左右岸一盘棋的这种共管的这种局面。
1: 水上生态安全是万绿湖的保护的关键。针对市民关切的湖面船舶排污、老旧船只隐患、水上设施监管等问题，河源海事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升级绿色航运治理体系，从船舶改造、设施升级、源头管控、联合执法多维度发力，全力守护一湖清水。河源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处长刘超。
4: 直到去年为止呢，就一共有11艘的这种老旧燃油船已经自动淘汰。现在呢，也计划今年，建造6艘的这种纯电动的这个船舶，以替换目前营运的一些老旧的燃油船，不断的持续减少现在这个辖区啊老旧的这种船舶的这个存量，团、岸、监管服务4个方面啊协同发力，从源头上那个减少船舶的这个污染。
1: 打造这个万绿湖这种电动化、绿色航运的这种模式。河源台记者苏琳琳、邓永辉、王猛报道。乐游河源，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进入倒计时，连日来，驼王医药龙舟队在新丰江黄金水道展开赛前冲刺集训。 通过高强度实战模拟，不断打磨技术，强化配合，全力调整至最佳竞技状态。记者在训练现场看到，虽然天空飘着小雨，队员们依然准时在江边集结，通过充分的热身将身体调整至最佳状态。随后，大家登上龙舟，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鼓点，桨叶整齐划一的切入水面，龙舟在大家合力驱动下破浪前行。 经过近期的系统训练，全队在起航爆发、耐力保持和冲刺提速等环节均有明显进步。驼王医药龙舟队领队廖国强：
5: 我们现在已经训练了有半个月了，然后后续还有10天的冲刺时间。
0: 我们现在呢就在加强各名队员的体能，还有一些下桨的一些动作细节，抠细节了嘛，现在努力训练吧，退伍不退社，争取拿到好的名次。
1: 据了解，驼王医药龙舟队以退役军人和体育教师为主，身体素质过硬，运动基础扎实。随着比赛日益临近，全队正抓紧最后的冲刺阶段，在体能和技术上持续打磨，力争以最佳状态出征赛场。驼王医药龙舟队教练陈亮：
2: 我们每天从下午的3:30训练到6:30到7:00，都顶着烈日过来了。现在着重训练的是一个耐力，协调那个划桨的力度啊，还有最后的50米的爆发力。
1: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李、曾敏报道。近日，在广州碳排放交易中心平台上，紫金县瓦西镇公坑村林业碳普惠项目以每吨40.51元成交，售出18186吨碳普惠核证减排量。这意味着当地山林完成生态价值的交易变现，直接为村集体带来73.67万元的生态收益。该项目是2025版广东省林业碳汇碳普惠方法学发布后全省首个备案落地项目，是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河源、深圳市龙华区与紫金县落实双碳产业战略合作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此次73.67万元收益将全部用于山林管护、林下经济培育、村级公共设施建设，让村民成为生态保护直接受益者。此次交易，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卖空气，是通过植树造林等手段把多余的碳排放指标委托碳排放权交易所卖给需要的单位或个人，以获得收益的行为。近年来，在龙华区对口帮扶协作紫金指挥部的帮助下，紫金县积极开展林业碳汇试点工作，在瓦西镇下赖村、易容镇龙腾村及九河镇全镇分别试点实施深圳、广东和国家碳汇交易，并在22个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同步开展碳汇试点工作。此次交易前，深圳一公司与瓦西镇下赖村完成碳普惠交易，为该村增加10万元经济收入，成为龙华、紫金两地两个碳普惠交易示范村。处于粤北生态发展区的紫金县，现有林地面积391.76万亩，天然林180.8万亩，生态公益林201.09万亩。森林覆盖率76.71%，林木蓄积量1676.11万立方米。瓦西镇公坑村山林资源充沛，具备发展林业碳汇先天的条件。为盘活山林资源，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河源指挥部、深圳对口帮扶驻紫金县工作队牵头，联动紫金县生态环境、林业、农业、农村部门，构建帮扶牵头、生态统筹、林业确权、农业联动服务体系，让沉睡山林转化为标准化碳资产，顺利变现。本台报道。近日，中信镇新下村千亩方示范基地稻浪翻滚，鸡声隆隆，400余亩早稻正式开镰收割，一幅喜人的丰收画卷在田间徐徐展开。当天上午，收割机在连片金黄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穗杆、还田一气呵成。这台收割机半天即可收割20亩稻谷，按进度，全部400多亩早稻预计一周内可以收割完毕。从现场测产情况来看，亩产预计可达550公斤，丰收已成定局。昨晚，河源市第六届山茶花舞蹈大赛惠民展演在市区尖基商业中心越王广场举行，活动现场氛围热烈，追太阳、月光光、丽雨甜歌、夏天的记忆等节目轮番上演，舞者们精神饱满，步伐整齐，凭借流畅的肢体演绎诠释作品里的情感内涵与童真童趣，用优美的舞姿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近日，河源技师学院2026届毕业生典礼举行，现场由学生原创打造的厨具走秀、 厨发滚烫向未来，凭借鲜明的技能特色与暖心寓意，成为全场的焦点，为即将出征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的选手擂鼓助威。前晚粤超常规赛第十轮比赛中，河源队客场挑战清远队，经过九十分钟鏖战，河源队以0-1惜败清远队。本轮对决结束后，河源队战绩为2胜3平4负，位列东区积分榜第八位。根据赛程，粤超常规赛第十一轮将于7月25号进行，河源队主场迎战东莞队。比赛周球票预约今天14点开启，7月22号周三22点截止预约。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5到33度，偏南风1到3级，相对湿度85%到98%。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5: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6: 守株有杆秤，
7: 手中有杆秤；
6: 心中有规范，
7: 心中有规范；
6: 廉洁除正，
7: 廉洁从正；
6: 内外兼修，
7: 内外兼修；
6: 人生要精彩，
7: 人生要精彩；
6: 为官须戒贪，
7: 为官须戒贪；
6: 灿廉洁，树新风；
7: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8: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 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 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10: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1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2: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5: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6: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留下来就可以。
17: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8: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17: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9: 我们的胡杨从一次杨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胡杨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胡杨文化的一个密码。
3: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三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20: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

0: 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3: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2: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4: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5: 都准备好了吗？
6: 到了。
4: 假扮。
2: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7: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8: 特别的燃，
9: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2: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0: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1: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1: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5: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6: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8: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5: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13: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4: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分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临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

0: 方、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孝父母，宜兄弟，和夫妇，睦宗族，教诵读，戒逆孩。
8: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9: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91.1 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91.1 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原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亮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 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2: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3: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4: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5: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6: 主播大联盟，
0: 大联盟，
6: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要为你们带来的是奋斗歌单。都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所以说前路越是艰险坎坷，我们就越是要咬牙坚持。这既是困局当中的活棋，也是生命的意义。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去向往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洋溢在那帮干事创业的人脸上的那种由衷的笑容，还在评论区戏称为啊，这是一种经济上行的美啊。这股向上吹的空气，向上打的光束，我想正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最近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熊猫头动画，是关于音乐主题的。它在其中一个剧集里呢，把一首歌曲奉上了神坛。他当时是这么评价，他说这是一首关于奋斗和梦想的歌曲，也是适合每一代有理想的人去听去传唱的歌。这首歌的歌名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当前奏响起，我们再看到那张怀抱吉他的侧脸，我想所有人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的。

海阔天空创作在93年的5月份，所以这首歌曲是很多人认定的家驹的绝唱了、因为在那一年呢 Beyond 的灵魂人物黄家驹也是在好像是日本巡演的舞台上逝世了。其实关于他的离世啊，我在初中听到很多同学说了很多阴谋论的一些观点，虽然不足为凭，但是也可以反映出很多很多人其实打心里就不接受黄家驹去世的这个事实啊，觉得一个传奇乐队的灵魂人物就这样离世了，对这个音乐世界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下首关于梦想的歌曲呢，也是一位来自英年早逝的泛着传奇色彩的歌手，他的声音清澈透亮又纯净，所以他的所有歌曲总是给我一种又纯真又热血又浪漫又诚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他就是张雨生。如果要说张雨生最励志最振奋的歌曲，我觉得要首推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起灶与碰盏都是日子翻腾不休的证明。有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愈贴人心的情意。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的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吹、鸟叫与虫鸣。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重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乘客你好，朋友你好，同学你好，同事你好，陌生人你好，大自然你好，生活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勃勃的中国。
1: 新裤子主唱彭磊在访谈当中说到，说这个文化比理想更有攻击性，更像是骂人。为什么开头说这个呢？是因为其实他的那首经典到爆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有两个版本啊，区别在于副歌当中的歌词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还是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他说这句更像骂人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呢，更能尖锐地讽刺物质主义和文化消亡的现实。我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他说可是我最痛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啥在我面前了，还没年轻就变得苍老，这一生无解，谁说大仇得报不算是一种理想呢？

推荐的最后首歌曲来自 GALA 乐队的《追梦赤子心》，我觉得这算是全网为数不多了破音不会被喷的组合。如果你是 GALA 的粉丝的话，你可能还要听到副歌部分那一声这个破锣嗓才踏实。有一段歌词应该算是致敬了五月天的《咸鱼》的，但是细听之下，其实也算就是他们的风格。依然是搜朵包办歌词，还有曲。其后也发了很多单曲啊，但是很难有再超越这首歌的质量的作品了。GALA 乐队《追梦赤子心》。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3: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可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6: 么么哒，
3: 主播
7: 大联盟，
3: 大联盟，
7: 陪你放肆，
3: 主播大联盟。

虽然现在已经声名不显了，但是他们当年也是点燃了国语歌坛的乐队的夏天。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在80到90年代初台湾歌坛的乐队和组合来挑出几首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歌曲。在今天的一路老歌分享给你，首先来自木吉他合唱团，里面的成员很多啊，但是有一个名字始终活跃在乐坛当中，他就是李宗盛。今天给大家选的歌是来自木吉他合唱团的故事。

这支乐队可能很多七零后都没听过，因为它成立的非常早，在1976年，最早有张炳辉、江学士和李宗盛参加了当时的京韵奖青年创作歌谣大赛，最后又加入了陈秀南、陈永玉和郑文奎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而且以一首散场电影广受歌迷的喜欢，也成为了当时校园民歌运动的典型代表。

下一支乐队叫秋秋合唱团，成立在81年， 他们被称作是80年代台湾歌坛的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 在83年呢， 团长秋晨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合， 所以离开了队伍。 84年在发行告别20岁专辑之后 解散了。今天选的这首就在今夜也是他最经典的传唱最高的作品之一了。

下一支乐队叫做印象合唱团，成立在82年，三位音乐人因为共同理想组成当时平均年龄已经不算小的印象合唱团了。虽然在83到85年期间只出过3张专辑，但是张张都是精品，和当时木吉他的李宗盛、陈志远一样，他们仨也是深刻影响了台湾流行音乐的重量级音乐人。

而且很好笑的是啊，当时90年代的上海音像在发行他们磁带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蹭小虎队的热度，居然在他们的乐队名字上面加了3个字“猛虎队”，也挺贴切啊。毕竟心有猛虎，也能细嗅蔷薇嘛。那今天要带来的就是收录在他的专辑《空中火焰》当中的《黄》。

下一个组合红蚂蚁合唱团，成立在83年，后面因为主唱罗红武入伍参军，所以86年乐队就解散了。他们只在喜马拉雅公司发行过《从现在开始》和《懒惰猫》两张专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就是他的《爱情酿的酒》。

另外再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红蚂蚁乐队的键盘是钟兴民老师，就是后来周杰伦的御用编曲。在红蚂蚁的分享之后，我们放一小段来感受一下钟兴民的音乐审美

有点跑题了，但是想听众朋友管中窥豹，感受一下当时的音乐人的制作水平。那下一支要推的乐队是，相信是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支乐队，成立在88年的尤克里林。李记和林志炫两个人既是同校同学，也是音乐社的朋友，一个合唱团，一个在吉他社。认识之后呢，就一起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后来签约了点将唱片，组成了尤克里林。那第一张专辑《认错》一出版就销售大卖，受到两岸三地好多歌迷的欢迎。今天选一首他们的第五张专辑里面一首大家应该都没听过的，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歌曲《多情种》。

再把时针调拨到1999年，一个由三位新人组成的团体梦飞船推出了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梦飞船》。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2首歌曲，但是都没办法去替代这首歌，相信它也是很多的80后替代不了的青春回忆。这首歌就是《不值得》。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以下是内容提要：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联评推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加速打造湖城共生品质样板。河源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源城东浦街道永昌社区，党建引领聚民心，昌家人赋能基层善治。紫金一村卖空气获73万元生态收益。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并答记者问。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
3: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连平县地处新丰江水库上游，是万绿湖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如何高标准保护万绿湖上游生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近日，连平县县长黄刚新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将从源头护水、绿色产业转型、湖城共生融合三个方面精准发力，探索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路径，以上游担当为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筑牢源头根基。作为万绿湖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连平既是粤北重要生态屏障，也是守护这一湖碧水的第一道防线和坚实的防护堤。黄刚新表示，在湖泊加整体布局中，连平承担着水质守门员、生态价值转化先行者和环湖协同发展上游支撑级的重要角色与使命。当前，连平正通过全链条管控与系统修复，加速打造湖城共生品质样板。连平县县长黄刚新：
4: 连平将坚决扛起上游属地责任，全力守护一湖清水，锚定生态优先

0: 守底线，以全省首批全域幸福合福建设为契机，统筹推进水系连通与岸线生态修复，打造沿河绿色生态廊道，对辖区14条重点河流实施全链条闭环管护，确保每条溪流都成为费用万绿湖的亲水通道。
1: 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核心是以万绿湖为锚点，重构区域发展逻辑。对连平而言，湖泊加不仅是水源加，还是统筹加和赋能加。黄刚新表示，将继续坚持在保护中发展，以发展促保护，一方面用好水资源、山林资源，发展生态重氧、林业碳汇产业，做强鹰嘴蜜桃等特色农产品品牌；另一方面，加快传统制造园区绿色升级，构建低耗环保的产业体系，持续推动生态资源变现为绿色资产，为环万绿湖绿色发展提供坚实产业支撑。连平县县长黄刚新：
0: 依托优质山泉资源，布局发展水产业，整合山塘水库，做强生态渔业，推进国主林与商品林建设，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绿色资产，聚焦土特产，打造县级全品类农产品公用品牌，放大鹰嘴蜜桃、中信花生等拳头产品竞争力，提速两山转化产业孵化园建设，引入精深加工企业补全产业链，同步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加快建设玩具、家具等特色园区，构建绿色产业集群。
1: 展望未来，黄刚新表示，连平将坚持山水里找价值、土产上做文章、制造端求突破三条主线，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努力打造湖城共生新样板。紧抓省级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机遇，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现代化美丽县城，同时推进南国桃园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和中信镇省级中心镇建设，巩固南国桃园登武乡运两条示范带建设成果，推动乡村从单村美向全域美转变，绘就湖泊加绿色发展新画卷。连平县县长黄刚新：
0: 全面融入一湖一城一盘地多元区联动发展格局，加快镇村组团连片发展，推进中信省级中心镇提制，以九连山生态旅游开发为龙头，串联上坪桃花山、内管山水、匹头枫林等特色资源，打造春赏桃花、夏品蜜桃、秋览浮光、冬享康养的四季全食文旅业态。通过与万绿湖核心景区错位互补、联动引流，真正实现生态保护有力度、产业发展有速度、群众生活有温度。
1: 河源台记者张梅莲、邹俊清报道。继续关注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专栏。近年来，源城区东浦街道永昌社区党总支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精心打造昌家人特色治理品牌，通过强组织、优阵地、建机制、抓老小等举措，不断补齐基层治理短板，提升服务质效，逐步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今年永昌社区党总支荣获河源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永昌社区成立于2022年3月，下辖12个住宅小区、3个回迁安置点，现有党员52名。近年来，永昌社区党总支创造性打造昌家人党建治理品牌，持续建强班子队伍，推进在职党员双报到机制，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源城区东浦街道永昌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潘凤华：
2: 我们的核心就是党建引领昌家人治理品牌建设，抓实党员管理，以共建资源落地， 升级党群服务阵地，聚焦一老一小就业，精准帮扶，多元调解化解矛盾，依托志愿积分调动居民自治，用心办好民生实事。
1: 为了让党群服务中心走进群众心中，永昌社区对400平方米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亲民化改造，并开设公益课堂、组织亲子活动等，让党群服务中心成为居民愿意来、喜欢留、主动去的精神文化新地标。源城区东浦街道永昌社区居民李万英：
3: 我感觉挺满意的，很暖民心。因为由他们的带动嘛，然后平时我们就比较少机会在一起，但是通过他们这样社区搞这些活动啊，然后我们的居民啊就更有更多的接触空间，然后大家呢就会比较和谐。
1: 在基层治理方面，社区积极打造昌家人唱家事调解平台，汇聚网格员、社区律师、乡贤、五老人员等力量，高效调处邻里、物业等各类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92%。源城区东浦街道永昌社区居民张文华：
4: 近几年来，我们小区的这个社区的变化是很大的。邻里有个什么纠纷啊，有个什么矛盾呢、能够很及时的就把它解决、化调解和化解掉了，所以说就不让矛盾激化。现在来说，我是昌家人嘛，对吧？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感到很欣慰和很幸福。
1: 源城区东浦街道永昌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潘凤华：
2: 昌家人呢，我们是在把我们辖区的居民当作是我们自家的家里面的人，兄弟姐妹，一个和谐的一个氛围的一种家人相处的一种模式，把我们的一个睦邻变成一个睦邻，打造一个熟人社区、熟人的社会。大家熟了以后呢，所有的问题呢，在基层治理板块来说呢，大家相熟，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1: 同时，永昌社区还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需求，围绕养老托幼、文化营造、志愿服务等多维度精准施策、精细服务，持续涵养文明和睦的邻里新风。源城区东浦街道永昌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潘凤华：
2: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不断丰富昌家人品牌内涵，把基层治理做新、民生服务做暖、文明新风做实，奋力绘就党建红、治理优、服务暖、人心齐的幸福社区新图景。
1: 河源台记者徐小勇、李宁报道。近日，市生态环境局、河源海事局相关负责人上线民生热线，围绕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亮成果、讲举措、解民疑，以水陆协同共治，守护河源一流生态环境。今年上半年，河源生态环境质量持续领跑全省，全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达100%，并列全省第一，6项大气环境评价指标全部达标。水环境质量持续保持优良，全市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100%，新丰江水库稳定保持一类优质水体，东江干流保持二类水质。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巩固治污攻坚成效，系统推进水、气、土全方位综合治理，持续擦亮绿美河源生态名片。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胡国平：
5: 第一个方面就是扎实开展断面水质达标攻坚，统筹推进水污染防治，进一步完善县城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建设运维，深入开展流域畜禽养殖、小作坊污染整治。第二方面呢，是我们扎实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统筹开展好管车、降存、治污、菌烧、控放。第三个方面呢，是重点扎实开展好土壤污染防治攻坚，动态更新土壤重点监管单位名录。
1: 法治护航、生态保护、制度赋能、长效治理，今年3月实施的新丰江水质保护条例进一步破解跨区域治水难题，为万绿湖生态保护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河源市生态环境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罗军。
6: 我们是跟韶关呢、是首次实行这个跨区域的这个协同立法。我们呢在这个条例当中呢设置了联席会议、信息共享、联动执法这些机制，就改变了过去那种职责不清、上下游这个联动不够紧密这种情况。那么呢通过加强了这个协同工作以后呢，可以形成一种上下游左右岸一盘棋的这种共管的这种局面。
1: 水上生态安全是万绿湖的保护的关键。针对市民关切的湖面船舶排污、老旧船只隐患、水上设施监管等问题，河源海事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升级绿色航运治理体系，从船舶改造、设施升级、源头管控、联合执法多维度发力，全力守护一湖清水。河源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处长刘超。
7: 直到去年为止呢，就一共有11艘的这种老旧燃油船已经自动淘汰，现在呢也计划今年建造6艘的这种纯电动的这个船舶，以替换目前营运的一些老旧的燃油船，不断的持续减少现在这个辖区老旧的这种船舶的这个存量。船岸监管服务四个方面协同发力，从源头上那个减少船舶的这个污染打造这个万绿湖这种电动化绿色航运的这种模式。
1: 河源台记者苏琳琳、邓永辉、王猛报道。乐游河源。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进入倒计时，连日来驼王医药龙舟队在新丰江黄金水道展开赛前冲刺集训，通过高强度实战模拟，不断打磨技术，强化配合，全力调整至最佳竞技状态。记者在训练现场看到，虽然天空飘着小雨，队员们依然准时在江边集结，通过充分的热身将身体调整至最佳状态。随后大家登上龙舟，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鼓点，桨叶整齐划一地切入水面，龙舟在大家合力驱动下破浪前行。经过近期的系统训练，全队在起航、爆发、耐力保持和冲刺提速等环节均有明显进步。驼王医药龙舟队领队廖国强：
8: 我们现在已经训练了有半个月了，然后后续还有10天的冲刺时间。我们现在呢就在加强各名队员的体能，还有一些下桨的一些动作细节，抠细节了嘛，现在努力训练吧，退伍不退社，争取拿到好的名次。
1: 据了解，驼王医药龙舟队以退役军人和体育教师为主，身体素质过硬，运动基础扎实。随着比赛日益临近，全队正抓紧最后的冲刺阶段，在体能和技术上持续打磨，力争以最佳状态出征赛场。驼王医药龙舟队教练陈亮：
9: 我们每天从下午的3:30训练到6:30到7点，都顶着烈日过来了。现在着重训练的是一个耐力，协调那个划桨的力度啊，还有最后的50米的爆发力。
1: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李、曾敏报道。近日，在广州碳排放交易中心平台上，紫金县瓦西镇公坑村林业碳普惠项目以每吨40.51元成交，售出18186吨碳普惠核证减排量，这意味着当地山林完成生态价值的交易变现，直接为村集体带来73.67万元的生态收益。该项目是2025版广东省林业碳汇碳普惠方法学发布后全省首个备案落地项目，是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河源、深圳市龙华区与紫金县落实双碳产业战略合作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此次73.67万元收益将全部用于山林管护、林下经济培育、村级公共设施建设，让村民成为生态保护直接受益者。此次交易，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卖空气，是通过植树造林等手段把多余的碳排放指标委托碳排放权交易所卖给需要的单位或个人，以获得收益的行为。近年来，在龙华区对口帮扶协作紫金指挥部的帮助下，紫金县积极开展林业碳汇试点工作， 在瓦西镇下赖村、义荣镇龙腾村及九河镇全镇分别试点实施深圳、广东和国家碳汇交易，并在22个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同步开展碳汇试点工作。此次交易前，深圳一公司与瓦西镇下赖村完成碳普惠交易，为该村增加10万元经济收入，成为龙华、紫金两地两个碳普惠交易示范村。处于粤北生态发展区的紫金县，现有林地面积391.76万亩，天然林180.8万亩，生态公益林201.09万亩。森林覆盖率76.71%，林木蓄积量1676.11万立方米。瓦西镇公坑村山林资源充沛，具备发展林业碳汇先天的条件。为盘活山林资源，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河源指挥部、深圳对口帮扶驻紫金县工作队牵头，联动紫金县生态环境、林业、农业、农村部门，构建帮扶牵头、生态统筹、林业确权、农业联动服务体系，让沉睡山林转化为标准化碳资产，顺利变现。本台报道。近日，中信镇新下村千亩方示范基地稻浪翻滚，鸡声隆隆，400余亩早稻正式开镰收割，一幅喜人的丰收画卷在田间徐徐展开。当天上午，收割机在连片金黄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穗杆、还田一气呵成。这台收割机半天即可收割20亩稻谷，按进度，全部400多亩早稻预计一周内可以收割完毕。从现场测产情况来看，亩产预计可达550公斤，丰收已成定局。昨晚，河源市第六届山茶花舞蹈大赛惠民展演在市区尖基商业中心越王广场举行，活动现场氛围热烈，追太阳、月光光、丽雨田歌、夏天的记忆等节目轮番上演，舞者们精神饱满，步伐整齐，凭借流畅的肢体演绎诠释作品里的情感内涵与童真童趣，用优美的舞姿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近日，河源技师学院2026届毕业生典礼举行，现场由学生原创打造的厨具走秀《厨发滚烫向未来》，凭借鲜明的技能特色与暖心寓意，成为全场的焦点，为即将出征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的选手擂鼓助威。前晚，粤超常规赛第10轮比赛中，河源队客场挑战清远队，经过90分钟鏖战，河源队以0-1惜败清远队。本轮对决结束后，河源队战绩为2胜3平4负，位列东区积分榜第8位。根据赛程，粤超常规赛第11轮将于7月25号进行，河源队主场迎战东莞队。比赛周球票预约今天14点开启，7月22号周三22点截止预约。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5到33度，偏南风1到3级，相对湿度85%到98%。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0: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绿茵风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

0: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今天凌晨的历时39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啊，终于画上了句号。那今天呢，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期节目。今天凌晨啊，西班牙通过加时赛1-0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时隔16年再次捧起了大力神杯。从今天开始呢，以后都要叫他们二星西班牙了。这场比赛跟很多人预想的火星撞地球不太一样啊，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极致的矛与盾的对决，只不过这一次盾赢了。先来看一下关键的时间线，上半场呢，西班牙就牢牢地掌控了局面，控球率超过65%，射门3次，有2次射正，而阿根廷呢，零射门。大家没有听错啊，堂堂地打进了19球的阿根廷，整个上半场一脚射门都没有，这在世界杯决赛的历史上呢，还是头一次。在第44分钟，阿根廷就遭到了打击，首发中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受伤无法坚持，被奥塔门迪换下。下半场的第70分钟呢，另一名的中卫罗梅罗也受伤了，被梅迪纳替换，连续就折损了2名首发中卫，阿根廷的防线被迫大换血。而真正的比赛的转折点是在下半场补时的第3分钟，阿根廷的中场恩佐·费尔南德斯在拼抢当中踢倒了库巴西，两黄变一红被罚下，阿根廷被迫十人应战，局面呢彻底变为被动。90分钟战罢，两队踢成0-0，近六届世界杯的决赛第5次打到了加时。加时赛第96分钟，西班牙一度以为进球了，尼科·威廉姆斯补射破门，但是主裁判吹罚梅里诺犯规在先，进球无效。西班牙球迷的心啊，就像坐了一趟过山车，但是该来的总会来。在补时的第106分钟，波罗右路传中，威廉姆斯后点头球回摆，替补登场的弗兰·托雷斯迎球爆射，球应声入网，1-0。根据非法官网的报道，这是弗兰·托雷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此前呢，7场零球的他，在最关键的决赛打入了价值千金的制胜球，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2位在决赛中替补登场打入制胜球的球员，上一位呢是2014年的格策。巧合的是，当年格策绝杀的对手也是阿根廷。最终，西班牙1-0击败了阿根廷。全场射门20次，12次射正，阿根廷全场仅有2次射门，常规时间零射门，数据碾压，实至名归。那本场比赛的话题热度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的。先来说一个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中场秀，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引入了中场秀的环节，由酷派主唱克里斯·马丁策划，麦当娜、夏奇拉、BTS 和贾斯汀·比伯同台献唱，演出的时长呢达到了27分钟，远超正常15分钟的中场休息。赛后呢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有球迷调侃说中场休息要比下半场还要长。不过从结果来看，西班牙似乎没受什么影响，受影响的更像是阿根廷队。再说赛后的加戏，根据报道，中场哨响之后，部分阿根廷球员情绪失控，与西班牙球员呢发生了肢体的冲突。39岁的梅西低着头走下球场，这一幕也让无数的球迷心碎。这很可能啊，就是梅西最后一届世界杯了。3届决赛，1冠2亚。39岁零25天的他，成为世界杯决赛历史上年龄最大的非门将球员，打破了瑞典球员贡纳尔·格伦保持了68年的记录。他也是继巴西的卡夫之后，第2位3度出战世界杯决赛的球员。而另一边呢，西班牙的庆祝可以说相当的热闹，在 VIP 的包厢里，前西班牙国脚哈维、伊涅斯塔、拉莫斯、普约尔等等2010年夺冠的功臣全疯了，抱在一起庆祝。马德里、巴塞罗那、塞尔维亚球迷呢都冲上了街头，有的站在车顶唱国歌，有的人呢在喷泉里跳舞。 弗兰托雷斯赛后也说，他说这个进球属于4700万西班牙人，不只是我或者场上的26个球员。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西班牙这届的夺冠历程。小组赛 H 组首轮0-0战平了福德角，没想到的是人口只有50多万的一个岛国，这场闷平让传控已死的论调呢甚嚣尘上。但是很快4-0大胜沙特，1-0小胜乌拉圭，2-1小组头名出现。但是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西班牙就彻底释放了统治力，1/16决赛呢3-0轻取奥地利，奥亚塞瓦尔梅开二度，1/8决赛利比利亚德比1-0力克葡萄牙，梅里诺伤停补时绝杀，亲手终结了 C 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1: 我是主持人小希，现在是晚上11:30。
0: 1/4决赛2-1逆转比利时，这是西班牙整届唯一丢球的一战，德凯特拉雷的头球终结了西蒙650分不失球的记录。但这场比赛梅里诺再次替补，88分绝杀。半决赛2-0完胜法国，罗德里锁死姆巴佩，法国全场零射正。到了本场决赛，加时1-0绝杀了阿根廷。8场比赛7-1，进14球仅失1球，7场零封，1球失球，刷新了世界杯冠军单届最少的失球记录，而此前的记录是2粒进球。650分的不失球也创造了世界杯的历史记录，7场零封同样也创下了记录。夺冠之后，西班牙常规时间连续38场不败，超越意大利，刷新了欧洲球队最长的不败记录。更让人感慨的是，西班牙成为历史上同一个同时拥有男女足世界杯冠军的国家，女足是2023夺冠，男足2026夺冠，本世纪5次打进大赛决赛全部夺冠，决赛的胜率为100%。而主教练德拉夫恩特决赛当天呢是65岁28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冠军主帅。19岁的亚马尔和库巴西成为世界杯决赛历史上首对同时首发的青少年组合，继贝利、贝尔戈米和姆巴佩之后呢，在世界杯决赛首发的青少年全都赢了。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此落幕。这届赛事确实有太多故事值得回味，姆巴佩的10球登顶历史射手王，梅西39岁的最后一舞，英格兰季军赛10球大战，奥利赛7助攻破贝利的记录。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会给大家做一个世界杯全面的赛事总结，下一段节目咱们继续来聊。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2: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我是主持人阿华。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落下帷幕了，我们用一组数字回顾一下这届赛事。 48支球队参赛，历史上呢首届48队的世界杯，104场比赛打进了308球，创下了世界杯历史总进球的新纪录。39天的赛期跨越美国

加拿大、墨西哥三国，16座球场总到场观众人数呢达到了681万966人次，同样创了历史新高。场均进球2.96个，这是自1958年以来最高效的一届。今年的这届比赛，西班牙加时1-0击败阿根廷夺冠，队史呢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获得亚军，英格兰季军，法国第四。那这届世界杯的数据到底有多夸张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小组赛阶段就打进了215粒进球，直接超越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整届64场的172球。另外呢，104场进球有308个，场均约2.96次，相比2022年的2.69球，不只是总量更多，单场的效率也更高了。另外呢，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数字。恩佐·费尔南德斯在1/1决赛打进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3000粒进球。巴拉圭球员加拉尔萨65秒破门，也创下了本届最快进球纪录。德国队7-1对库拉索是本届最大的比分胜利。佛得角成为历史上打进淘汰赛的最小国家。9支非洲球队打进淘汰赛，也创下了历史纪录。当然呢，大家非常关心的还有一些个人的奖项，其中世界杯各大奖项当中，西班牙成了最大的赢家，一口气包揽了3项。首先是金球奖，赛事最佳球员是西班牙的球员罗德里，这位30岁的曼城中场8场比赛全部首发，整届赛事完成了700余次传球，传球成功率超过93%，刷新了世界杯单届传球纪录。2年前欧洲杯他也是最佳球员，如今世界杯再摘金球，成为足坛第11位金满贯的得主，集齐了世界杯冠军、欧冠冠军和金球奖，以后腰身份完成双料加冕，重新定义了现代后腰的价值。而银球奖给了梅西，铜球奖给了姆巴佩。第二个呢，就是金靴奖，最佳射手姆巴佩，10球4助攻，连续2届世界杯荣膺金靴，历史上呢是首位蝉联金靴的球员。10粒进球呢，也是自1970年盖德穆勒之后56年来首次有球员单届进球上双。更恐怖的是，他以22粒世界总进球数超越了梅西21球，独占历史射手榜的第一的位置。而他今年才27岁，这个记录估计还会继续刷新。梅西8球4助攻获得银靴，贝林厄姆7球1助攻获得铜靴。金手套奖最佳门将，西班牙队的乌奈西蒙，世界杯的8场比赛仅失1球，7场0封，扑救成功率91.67%。西蒙的650分钟连续不失球的记录跨越了2届世界杯，打破了意大利门将增加1990年保持的517分钟的记录。最佳年轻球员，西班牙队的库巴西，19岁的巴萨中卫8场全部首发，打满了每一分钟，力压队友亚马尔，获此殊荣，加入姆巴佩、穆勒、博格巴、恩佐等前辈的行列。助攻王是谁呢？是法国队的奥利塞，7次助攻打破了球王贝利在1970年创下的单届6助攻的记录，尘封56年终于作古。有意思的是，他20脚射门居然1球都没进，助攻刷满，进攻为零，冰火两重天。而公平竞赛奖给了荷兰队，因为呢整届世界杯他们只获得了3张黄牌。另外这届世界杯还有一些记录呢也是需要盘点的，第一就是姆巴佩和梅西的世纪追逐，这两个人贯穿了整届赛事。小组赛梅西率先爆发，一度以21球独占历史射手榜的第一，但是姆巴佩在季军赛梅开二度以22球反超。决赛当中39岁的梅西没有能够破门，最终呢是以8球4助攻收场，无缘金靴。梅西3届决赛一冠两亚，6届世界杯26场出场，历史助攻王，但唯独缺了一座金靴。而姆巴佩27岁手握2座金靴和22个世界杯的进球，未来至少还有1到2届的机会。第二个就是西班牙的钢铁防线，8场1球，任何时代那都是恐怖的数据。
根据统计，西班牙在决赛前将对手的场均预期进球限制到0.31个，这是1966年由

统计以来的最低值。罗德里、库巴西、拉波尔特、西蒙的中后场组合堪称现代防守的教科书。当然呢，还有就是进球盛宴，308球的历史记录背后是48队扩军带来更多弱旅参与，也催生了更多大的比分。但是场均2.96球的高效率，说明不只是刷弱队，比赛节奏更快了，场面更开放了，才是主要的原因。另外就是替补骑兵也是一个关键词。西班牙队的梅里诺连续2场替补绝杀，弗兰托雷斯决赛替补绝杀。世界杯历史上的两位替补决赛制胜球员，一个是对阿根廷的格策，一个也是对阿根廷的弗兰，命运就是这么的巧合。第五个呢，就是老将的告别与新生代的崛起。德尚执教法国187场告别战，39岁的梅西很可能迎来最后一届世界杯。C 罗的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被西班牙终结。与此同时，19岁的亚马尔和库巴西，23岁的贝林厄姆，24岁的奥利塞，新生代已经扛起了大旗。最后，我想说，39天、104场比赛、308个进球、48支球队、3个东道主国家，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这样圆满地画上了句号。西班牙人等了16年，等来了第二颗星。阿根廷人没能等来卫冕，64年的魔咒还在继续。英格兰人等来了60年来最好的成绩。法国人虽然只拿了第四，但姆巴佩和奥利塞带走了2项历史记录。梅西低下头走下球场的那一刻，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19岁的亚马尔和库巴西举起奖杯的那一刻，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世界杯。感谢大家这39天来的陪伴，这里是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克华，我们下届世界杯再见。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是希望制造出有弹性、能感知温度、能够给烧伤患者使用的人工皮肤。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智能制造学域硕士研究生王文瑞：
1: 我以前是学土木工程的，我来这边也是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学习，然后现在我主要负责是血管化的设计和构建。
2: 你以前的知识感觉到现在有用上吗？
1: 其实有部分是差不多的，因为像我们做智能制造，其实主要就是做材料，然后做构建，就是更好的利用它们的性质拼合起来。
0: 没有传统的院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致力于将学科融合贯彻到底。本科生入学前两年接受通识教育，第二学年末再确定专业方向。王文瑞所在的红鸟硕士班更是突破了传统硕士生培养模式，不设置学科和专业分界线。研究生在经过前六个月自主学术探索后，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合作团队，并通过双向选择确定自己的学术导师。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
3: 我们师生创业的气氛是非常的好，他创业去哪里，我就希望就在我们学校旁边，因为你看到我们也有很多世界一级的实验室，一般初创公司是买不起的、用不起的，全世界招聘老师也在这附近，所以我希望做黄冈科幻创新基地，初创企业就在我们学校旁边，他可以把我们实验室对他们开放，那你需要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老师对他们开放。
0: 除了打破常规，积极培养跨学科人才，充满活力的粤港澳大湾区还吸引不少海外人才回流。2024年，康方生物自主研发上市的全球首个肿瘤免疫加抗血管生成机制双抗药物伊沃西，截至目前，企业已开发50多个拥有完全自主产权的创新候选药物，其中8个自研新药已在商业化销售，包括2个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双抗新药。康方生物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官李白勇：
4: 中国公司在近几年给大家的印象是我们在早期研发中的效率似乎是更高的，我们也和国外的公司有一些交流，他们有的时候会说，哎，你们怎么做得这么快，有我们这样近水楼台的优势去做合作。你像我们和中种有非常多的合作，和中山的其他的几家医院也有非常多的合作。
0: 大湾区的创新合作不仅限于企业和院校之间，粤港澳三地的跨境合作更让这片创新沃土迸发出了强劲动力。从前，跨境中医药科研成果如何落地转化，是困扰两地研究平台的难题。如今，从澳门的实验室到横琴的转化平台，只需30分钟车程。这就是横琴为人熟知的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转化医学专项主任赵琦：
5: 我们不光推广我们的澳门项目到内地，因为现在内地的企业也有一些所需，他们希望扩大市场，我们现在是帮助一些内地企业呢在澳门进行研发，然后对接到一些呼吸系国家进行全球性的一个推广。
0: 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
6: 到现在为止，产业园一共推动了26款中药产品品种在海外，主要是葡语系国家，主要又是莫桑比克和巴西注册，这个是作为药注册的，只要锲而不舍做下去，一个点一个点的去攻，总会是会有效果的。
0: 在广州国际生物岛，已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6500家，全年研发经费投入超38亿元，中山有生物医药企业650多家，培育出包括康方生物、中智药业等一批知名企业。从广州、中山的生物医药产学研合作，再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中医药出海，这是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锚定健康中国，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做大做强医药和医疗器械、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锻造更多万亿元级、千亿元级新兴产业集群。到2027年，广东计划实现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集群规模超1万亿元，归上医药工业规模超5000亿元。
7: 昨天，省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即坚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字字千钧，意蕴深远，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宣示了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信心，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途径，标志着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达到。

0: 新高度，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从六个优秀特质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引导广大委员和机关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从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在政协不折不扣贯彻落实。要从五个必须深刻领会新征程的使命召唤，以协商有效凝心，以凝心实现聚力。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董媛媛、苏诗琪的报道。
1: 本台消息，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我省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知指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防台风关键期，受多轮强降雨影响，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饱和度高，岩土体抗碱强度降低，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大。通知要求要强化责任落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地质灾害防范应对作为汛期一项重要工作摆上日程。要强化风险研判，健全完善部门间协调联动和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区发布预警信息，并加强指挥调度提醒。要强化隐患排查，深入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特别是粤北山区和珠三角中北部地区。要强化宣传教育，提升基层工作人员地质灾害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加强地质灾害科普宣传。要强化应对准备，提前向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区前置救援队伍装备和物资，确保险情灾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本台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35%，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 13.4%， 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 13%，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企业预期总体稳定，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中生产指数连续四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 71.4%， 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传输通道持续拓宽。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谢存，
4: 下一步，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
5: 志向未来，
1: 最新发布的中国低空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广东综合指数位居全国第一。支撑这张全国第一成绩单的是一套正在运转的 AI 数字低空运行管理体系，它实现了非前非中非后全流程闭环管控，相当于给全省低空治理装上了智慧大脑。本台报道，
2: 作为全省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的枢纽，广东省低空飞行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去年底正式发布。目前日均处理飞行数据8000万条，监视全省低空飞行超5万架次。基于这套数据底座，技术团队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画出了一张全省低空飞行热力图，用不同色彩标识空域运行热度，哪里忙哪里闲一目了然，推动航线规划从经验预判走向数据说话。广东省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规划建设中心负责人李东升：
6: 通过这些飞行热力图，为我们低空的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提供一个参考，那么提升这个通行效率，另外也是降低这个运行风险。
2: 庞大的飞行轨迹数据来源于全省各类低空感知网，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太一科技正是重要的数据供给方之一。这家企业自建运营覆盖广东18万平方公里的低空感知网，12个一级骨干垂起固定翼节点，1345个二级机库，2551个三级机动编队，年飞行里程超50万公里。广东太一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山：
7: 目前我们依托低空行业数据空间和自研的城市云演平台，最快7天可以完成一个城市的数据更新，同时实现应急场景下8分钟能快速抵达现场。从百千万工程的日常巡检到洪涝山火等突发事件的应急保障，这些使用场景都让低空技术真正成为我们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的使用力量。
2: 在汇聚各方数据的基础上，广东低空经济公司把 AI 数据贯穿飞前、飞中、飞后全链条。广东省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林玉殿：
8: 现在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完成国家、省、市3个层面的互联互通。作为2级的中枢，我们要把国家的空域管理部门的3个层级和我们内部的需求应用全面的打通，来实现这些样的功能。通过管理的创新、协同的创新，还有技术的创新，能实现我们未来想飞即飞，飞得安全，飞得顺畅。
5: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2026年度全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00亿元，截至20号，广东以28.61亿元票房稳居第一票仓，票房全国占比达14.2%，观影人次及放映场次均居全国第一。在这场汇聚超100部影片的暑期档中，粤产电影爆款频出，强势领跑，成为暑期档中坚力量。本台报道。
2: 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以来，票房已突破14亿，上映首日就以不到50%的排片占比撬动了全国超80%的单日电影总票房。广东的排片及票房占比均超过50%，深圳和广州分别以4.4%和4%的票房占比包揽上映城市前2名。粤语地区观众对周星驰作品的深厚情感与广东本土影视产业的崛起，一举点燃票房大盘热度。电影《功夫女足》导演编剧周星驰：
9: 我们呢要用轻松的心态去面对最困难的时候。
2: 观众李先生：
10: 星爷传承给我们每一代人的这个精神很重要，所以我希望我们作为年轻人，作为新生代，面对挫折不要随时放弃，一定像今天的电影主题一样，心中这团火永不熄灭。
2: 电影《功夫女足》全程在深圳拍摄，作为核心拍摄地，深圳市工人寮休养院在片中化身为女足挥洒汗水的大本营，沙滩、百年古榕树、复古石头房悉数出镜，承载了女足集训、队员商议战术等核心剧情。随着影片热映，景区相关配套服务也同步升级，计划推出专属打卡线路，配套观影福利。深圳市工人寮休养院西永度假村市场营销总监魏亚明：
11: 我们这边主要是一些生活的气氛还有训练的气氛在这边拍摄，电影热映后吸引了很多年轻的群体还有亲子客的一些到访，去的话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系列的联名活动。
2: 功夫女足稳居档期票房首位，给阿嬷的情书则凭借长尾效应暂居档期票房亚军。近日该片在2026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导演奖，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影片艺术质量的肯定，更是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又一次成功表达。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红春。
12: 其实我的内心非常的荣幸和感动，那当然这个荣誉也是属于我电影的所有的幕后主创们。
13: 影片传达一个核心的主题，叫做情义。情义是中国老百姓最朴实的人生信条，心存善意，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永远心怀感恩。我希望把最真实最朴实的中国老百姓的面貌呈现给全世界的观众。
2: 粤产电影的持续爆发与广东产业政策的推动密不可分。去年五月，广东出台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不仅为影视佳作的生产保驾护航，也打开了电影加消费的无限可能。从银幕上的光影到赛场、餐桌、商圈、书店等场景的延伸，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成为激活广东暑期文旅消费的通行证。深圳市社科院文化所副研究员彭思思。
14: 多种艺术形态的持续破圈突围是创新文化发展的有力证明，各类文艺形式在这里多元共生融合发展，舞剧、方言电影、微短剧、商业院线电影，艺术表达受众定位各有差异，但都能依托城市完善的这种产业配套、成熟的市场规则，快速对接资本。
1: 今天起，广惠、广肇、广清、广州、东环、琶连和穗深城际铁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运行图调整后，广东城际铁路每日将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其中穗深城际将开行营业列车52列次。本台报道。
2: 昨天，在广清城际广州白云站，有不少家庭带着小朋友准备搭乘城际出游，也有刚放暑假的大学生结伴出行。旅客柯同学。
15: 我们准备去清远当去玩漂流，因为没有玩过，想体验一把。
2: 新版运行图启用后，广东城际全天将开行飞霞至广州白云、番禺至惠州北等5条站站停交路，白云机场北至佛山西、新塘南至深圳机场等6条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广东城际广州北中心站副站长张维。
16: 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运行图调整的话呢，还是继续沿用站站停列车加上大站快车还有特快列车的一个公交化的运营模式。那广州白云站这边的话呢，每天都是由广州白云往飞霞方向的一个站站停列车，以及广州白云往清晨还有往飞霞的一个大站快车。
2: 站站停列车意为每站都停，而特快列车的停靠站点比大站快车少，站点之间的通行时间更短。运行图调整之后，穗深城际的大站快车将新增停靠长安站，广惠城际的特快列车将新增停靠东莞西站，取消停靠广州长隆站，进一步加强枢纽站点间的联系。当前，城际白云机场北站与白云机场东站之间统一执行票价4元，广东城际铁路全线网票价已经在公布票价基础上统一实行9折优惠。周一至周四搭乘广州东环城际铁路和广肇城际铁路，可享受公布票价的7.5折优惠。
0: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通知，对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的38项典型经验做法进行推广，深圳多项经验做法入选。本台报道。
2: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就是以居民需求为中心，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整合各类生活业态，兼顾日常刚需与品质消费的社区综合服务圈。当前，深圳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遍地开花，便民商业业态丰富多样。记者通过实地探访发现，光明凤凰城15分钟步行圈覆盖了学校、社康、三甲医院、政务大厅、公园与地铁站点等，民生资源齐全。加上最近刚刚开业的一家大型商业体，解决了居民就近消费难题。深圳市民李先生。
17: 经常要去菜市场买菜，然后5-6公里这样子，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在家附近楼下，然后过来的话就5分钟，就很方便。
2: 深圳市国贸春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商管公司总经理吴志友。
18: 我们区别于传统的商业体，不以流量盈利为核心，优先补齐片区民生的短板，依托地铁还有公园资源，打造全民友好便民优先的一刻钟社区的生活场景。
2: 近年来，深圳加快打造全域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城市，2023年就印发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2025年又入选全国第二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其中深圳优先发展社区商业中心或邻里中心，推动统一规划、统一招商、统一运营、统一管理，丰富商业业态，配齐便民设施等经验，获得推广。深圳市民严女士：
19: 毕竟这边地铁开通，商场这边配套做齐全了以后，我们的出行啊、购物啊、生活的体验明显的提升了。
2: 深圳光明街道光明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委员袁娟：
20: 光明社区呢将持续推进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打造，通过国企设施落地、轨道交通联动以及空间微改造，不断提升片区宜居品质与居民幸福感。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教授龚胜昭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扎根职教一线30年，他从零创办国家级高水平专业，打造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本台报道。
21: 1996年，龚胜昭调入学校负责创办精细化工技术专业，当时专业面临方向不明、没有教材、没有设备的困境。龚胜昭带着团队用了一年时间调研了珠三角50多家精细化工企业，在一次次调研中，团队逐渐摸清了产业特点，明确聚焦日用化工和涂料两大方向，开始自编教材、自建实训基地。
22: 我们的调研就是要根据产业的发展啊，不断调整我们的专业方向以及我们的教学内容。如果用我们的专业语言，就叫做专业的动态调整。所以这一点呢，就是陆陆续续就跑了很多企业。
21: 作为团队负责人，龚胜昭始终坚持带头干，升本方案撰写、课程建设、产教融合一线。他带动年轻党员教师分头攻坚，带领团队建成2门国家级精品课程，8次荣获省部级科技奖励，助力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超50亿元。团队先后获评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和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成为全国职教战线的一面旗帜。
22: 心往一处使才叫团队，心不往一处使呢叫团伙。我们党员老师呢都是积极的去联系企业去做调研，以及跟企业的合作，带着学生一起做项目，特别是用产业技术的科研来促进我们的教学，来促进我们这一种学生的培养。
21: 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龚胜昭对未来发展有着清晰规划。他表示将持续深耕产业、科技、教育3位一体融合发展，坚守党员奋斗本色。
22: 根据产业的需求呢，做好我们可转化的科研。第一个是往产业转化，变成企业的生产力。第二个呢是往我们的教学资源转化，变成我们的教材这些教学资源。当然一如既往的做好我们的育人工作。
0: 本台消息，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同意将澳门特别行政区相关创新主体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服务范围，今后澳门特区相关创新主体可享受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所提供的专利预审服务，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专利布局。
1: 本台消息，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第二回合较量将于本周六在东莞篮球中心进行，观赛门票今天10点开启预约，公众可以通过关注广东篮球粤 BA 公众号，点击主页粤 BA 购票专栏，进入票务系统，选择场次进行预约观赛。
0: 新闻浏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 国家能源局昨天介绍， 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

0: 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
1: 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五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五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
0: 昨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于雨帆，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8: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0: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10: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蛮荒蒙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型、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1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8: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 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岭南第一景——越王井。
5: 者穿地取水，以平引急，谓之为井。在河源，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古井有52处，多掘建于明清时期。而有文字记载最早也最著名的古井，当属被誉为岭南第一井的越王井。越王井位于龙川驼城镇中山街光孝寺内，相传为南越王赵佗所挖掘，至今已有2000余年。井为砖石结构，深40米，井口开有一直径0.6米的圆形口，台面六角形，以4块石板平铺而成。井堂用3层红色方石叠砌，结构结实美观。在古代，有市必有井。井养民有常，润泽一方。率秦军南下的赵佗当年在驼城掘井而居，养兵蓄锐，最终称雄封王，为古邑龙川留下千年佳话，给养后人。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6: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7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